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来自吉克隽逸带来的谢谢你再见。早上的8:0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今天哈，我们想要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习惯这件事情。我们总说习惯成自然，
1: 对
0: 啊，当你坚持一件事情长达21天之久，21天养成一个习惯嘛，长达21天之久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成为你生活当中这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就像我之前这个不是很愿意早起，然后吧，现在天天上节目，不得已不得不早起了。然后我这个养成就是21天连续每天早上6点多醒，然后吧，我就感觉这个习惯我养成了，但是吧，它闹钟我要是不开，它还是能睡过去。
0: 就是闹钟响，该想想他的啊，我该睡睡我的。
1: 有时候我就在想，这闹钟咋这么烦人呢？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想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一直坚持的好习惯
1: 啊。
0: 嗯，说到这个好习惯这件事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坚持的一个好习惯就是在运动。
1: 哎，运动。
0: 嗯。
1: 哎，你不说你要减肥吗？
0: 啊，对呀。
1: 然后在5月17号之前减掉这个10斤。
0: 嗯。现在已经完成10斤了，还有6斤，还有几天的时间？
1: 3天吧，
0: 3天时间。我觉得不行，我现在我直接跳进那个火化炉里会更快一点，是不是？
1: 你看，说到我一直养成的好习惯，就是最近吧，我在看这个网上，他们都说早起，哎，就是你一天你一定。
0: 哈哈哈哈哈！咳嗽。
1: 好习惯呢，就是一天，我每天早上都会喝一杯温水
0: 啊，
1: 250毫升左右。
0: 250毫升左右，
1: 对，
0: 时间长了把你喝成250。
1: 我那

0: 毫升啊啊啊啊！我刚才脑子里想的不是毫升，我想的是250度。新疆咋不烫死你？我刚刚说到这个减肥这件事情嘛，我现在不是一直在这个运动嘛，就是你会发现哈，这个当你闲下来的时候啊，你就不想在床上躺着，你就想出去走一走，出去溜达溜达。
1: 对，嗯，你看有的人就是这样，假如你一天没事儿，有的人喜欢在家待一天，
0: 嗯，
1: 而有的人你就像我，就在家闲不住，我必须出来，
0: 嗯，
1: 我干点这干点那我都行，
0: 甚至是你就坐在马路牙子上，你就看人来人往，都觉得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是不是？
1: 我不坐马路牙子，干嘛呀？
0: 坐台阶上，
1: 不是，那坐马路牙上真250了。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你一直坚持的好习惯，欢迎各位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嗯，你像女生们一直有一个坚持的习惯，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防晒。可能很多男生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就是不知道防晒的重要性。你要知道这个紫外线呢，它不仅仅是会让我们变黑，
1: 嗯，
0: 啊，因为有些人他不在意肤色，觉得自己黑一点更健康更硬朗。
1: 我不想白活一生。
0: 哦，好，但是你知道紫外线时间长了是会让我们变老的，因为它会这个让我们的皮肤加速老化，尤其是你现在出门由西向东出发的朋友，你会发现这太阳直晒你的脸。
1: 对啊，我说我最近怎么有点老
0: 了，而且时间长了你会发现除了黑以外还容易出现晒斑，
1: 嗯，
0: 哦，你老跟最近没关系，你一直长得就不像年轻小伙。那我们说到这个防晒这件事情哈，如果说各位想要用那种用的舒心不会踩雷的，一定得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防晒护肤兼用的兼顾的这个兰蔻精纯防晒哈。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课代表。精纯系列是把品牌压箱底儿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往里堆的那种狠角色。那这款精纯防晒霜哈，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您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完全够用。而且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不但让你晒不黑晒不伤，还能越晒皮肤越好。那某宝官方旗舰店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要将近1400块，今天呢我们520大牌美妆福利直接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的破价，5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这个价格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0: 10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

0: 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补寒凉伤重，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 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

0: 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热的好音乐来自袁娅维、黄丽玲和万妮达一起带来的惊奇无限假期。早上的8:33，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超，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那些不用刻意保持但是一直拥有的好习惯。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
1: 就是关于这个事儿，我想说的是，你像这个运动，大家一定要这个保持好的运动习惯。但是运动之后呢，像我们这个拉伸呢，也要保持好的习惯。
0: 但是拉伸要正确呀，
1: 对
0: 呀，拉不对劲儿也不行。我那天跑完步之后，我这个拉伸一下子给胯骨轴扯着了。本来跑完步啥事儿没有，一拉伸，哎呦！回家的时候我一瘸一拐回去的嘛，我妈说：“姑娘这么用力呀。你要干啥？你要跑马拉松啊？”我说妈，跑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主要是拉伸没拉明白。
1: 对，拉伸呢一定要拉到位啊。
0: 我们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周周雅，他说呼吸
1: 什么？
0: 呼吸，
1: 呼吸好习惯。
0: 对，就不用刻意保持，但是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好习惯，呼吸。对，您现在多大？我冒昧的问一句。你像我也确实是我保持30多年的好呼吸习惯了
1: 啊，30多了。你
0: 闭嘴。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小乖他说喜欢喝水算吗？
1: 哎，对，喝水一定要多喝。
0: 哦，喜欢喝水真的算是一个好习惯。
1: 就像我那个门口那个大瓶，我一天至少2大桶。
0: 你那一桶是多少升的？
1: 一桶是2000毫升。
0: 2000毫升、每天喝4000毫升、你不怕水中毒啊？专家说了，每天就保持1500就够了。
1: 要多喝水，多排汗呢。
0: 你不怕水肿啊？小乔现在有多少斤？
1: 我100。
0: 如实说。
1: 130多，再加十，140多。
0: 你就直接说150就得了呗。
1: 什么140啊，弟？
0: 150斤。
1: 到1米81，145斤。
0: 哎呦喂！好，那个1米75，150斤。对。大概你得有30斤左右是水分。
1: 那
0: 你回去看看，不行你脱水，你一下子就能瘦老多了。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 H 他说我会每天出门穿好衣服裤子。
1: 他平常不出门啊？
0: 谁出门不穿好衣服裤子呀？我还特意我在大脑里想了好半天，啥意思啊？他在说啥呢？

0: 朋友看到这一位，这位萌啊，他说剪刀对着自己有没有？小时候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事儿，后来发现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就是给别人递剪子的时候，
1: 真的我就发现就有的人，我管他借剪子，他直接把那个刀头，他假如这是刀头，他直接这么给我，
0: 那你其实可能只是想借着这个借剪子的这个功夫囊死你。
1: 我跟他无冤无仇，我也不认识
0: 他。他可能想着，哎呀妈，他终于管我借剪子了，捅死他。还有除了这个剪子，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1: 刀啊，
0: 这个刀把这个位置要冲这个其他人。
1: 对。
0: 除此之外，我发现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什么呢？给别人递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放到一个他比较好拿的角度。
1: 哎。你就像为什么酒店的这种工作人员呢，他们这个服务人员，他们都会把这个，假如他会习惯每一个领导他的座位，他左右手，有的领导吧，他喜欢坐的，他右左撇子，他就把水杯放在左手这块，就是非常的细心。
0: 对，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各位朋友的留言哈，这个这位朋友这名字，这 ID 名我就不念了啊。这名不好听，换一个。他说我喜欢喝有温度的水
1: 啊，
0: 就是一定会喝温水，
1: 尤其是爱喝50度左右的。
0: 但是50度左右的，
1: 那你不是喝水的。
0: 50度左右，关键是他有点烫嗓子吧。这个喝有温度的水，我是只有在泡茶包的时候才会专门这个选择热水。而且我一般选择买茶包的时候，我都喜欢买冷泡茶。
1: 哎，就凉的。那凉的能喝吗？
0: 我冬天都喝凉水。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小笑脸啊，这位朋友他说，穿好跟穿是两回事儿
1: 啊。
0: 啊，对，穿好衣服跟穿衣服确实是两回事儿。
1: 得穿好才能出门，你不能不穿就出门。
0: 第二颗扣子系到这个第四个扣眼上，那出门也算是一种潮流。现在有的人就是专门不好好穿衣服，你知道，就是那种这个我玩的就是西海岸，他们这样的这个比较推崇街头文化的人，
1: 对，
0: 他们就习惯什么呢？裤子不好好提。
1: 还有就是衬衫这个扣子，正常你是一个对一个，但是一对二，二对三，哎，给它错封这个扣子。
0: 啊，专门有那种就是穿搭博主教你这样系扣子，就是这叫穿了，这叫搭了。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您还有什么不刻意保持就能够维持的好习惯呢？欢迎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说到的

0: 早上的8:44，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佳。
0: 困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不是上节目呢，你给自己上困了？
1: 打个哈欠而已。
0: 打个哈欠还而已？你现在干嘛？你自己心里没数？
1: 好好上节目，不打哈欠了，不困。
0: 会传染的吗？当有人听到你打哈欠的时候，或者看到你张的这个张着大嘴准备打哈欠，别人也会困的。
1: 哎，就是你看打喷，哎，不是打哈欠，真能传染。那天我跟我朋友在一起，就他不打哈欠，我打一哈欠他就打哈欠。
0: 你看人家本来不困，让你给拐的困了。你这人，你说你多讨厌。来吧，我们这个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旅行推荐，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游玩的地方是哪儿呢？今天我们要一起去的这个地方啊，我看着我的脑瓜疼。
1: 以前上学的时候总看着这个习题吧？
0: 对，上学的时候总做这个他们这个地儿的什么30套卷啊、100套习题呀、啊。
1: 我告诉你，我上学的时候就他们这儿的卷习题我做个遍。
0: 以至于到现在我看他的名字我都有这个有一种打从心底的厌恶。但除了这个习题啊，当地的这个景色真的非常好看。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湖北黄冈。

0: 到湖北黄冈啊，我们一定要去玩的几个景点，首先来推荐一下东坡赤壁，这是苏轼在黄州创作这个赤壁赋等名篇之地哈、啊、可以沉浸感受东坡文化。
1: 嗯，当地的公园呢，一爱湖公园是黄冈的城市绿肺，哎，以一爱十二景而闻名，可以环湖骑行啊，漫步栈道，欣赏湖光山色。那夜晚呢，有灯光秀和夜市的活动啊。
0: 嗯，还有龟峰山，这是世界地质公园，以独特的龟峰状山体奇观和四到五月漫山杜鹃花海著称哈，适合登山观景、避暑休闲。
1: 嗯，当地的纪念馆呢，像黄麻旗纪念馆呢，展示黄麻旗历史及革命文物，是了解黄冈红色文化的重要场所。
0: 嗯，还有这个李时珍文化旅游区，这是以李时珍纪念馆为核心，融合中医药文化、本草科普和康养体验，可以学习草本知识，还可以体验这个敬爱手工制作。
1: 嗯，其实我觉得你去黄冈呢，还有个地方可以去。
0: 哪儿？
1: 就是那个习题的复印地
0: 工厂
1: 啊，工厂，
0: 我去给他烧了去。

0: 把这个工厂烧了，解放所有的这个中考高考的学生们。那能把我逮起来咋办啊？
1: 那不行啊，那他们解放不了啊。
0: 那怎么的呢？
1: 还有一个五年测试三年模拟呢。
0: 我一趟线呗。那说到当地的这个美食哈，一定要吃的，首先来说一下这个东坡肉。首先推荐大家大东方正宗东坡肉啊，这是一个饭店的名字。当地人推荐肉质鲜嫩，肉质鲜嫩，酱汁浓郁。
1: 当地呢还有个是这个黄州烧梅啊，是传统的小吃，外皮酥脆，内馅丰富，可以这个在筷子路美食街或者东坡外滩品尝啊。
0: 还有罗田吊锅，这是罗田的特色美食，以吊锅炖煮的肉类啊、蔬菜为主，味道非常浓郁哈。当地人推荐胜利老家吊锅，拨云煎店哈，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咱们这边的火锅，
1: 对，
0: 只是他们的那个锅是吊起来的，是吧？
1: 对，
0: 在空中吃，
1: 不，
0: 吃的时候吊威亚。
1: 看你没吃过，
0: 没吃过，没啥见识。
1: 然后当地的住宿呢也是比较方便的啊，大家可以选择几个区域，像这个黄冈城区呢，可以选择这个当地的瓦尔登酒店啊，或者这个半岛国际酒店，交通便利。哎，这个部分的酒店呢临湖，环境非常优美。
0: 还有可以选择龟峰山啊，还有博刀峰景区附近，因为它离景区会比较近啊，就是里面呢大部分都是这个山居民宿，可以方便大家游览景区，体验乡村风情。
1: 关于交通方面呢，大家从武汉市抵达黄冈啊，可以乘坐城际快线啊，或者自驾，非常方便。那市内的交通呢，可以乘坐我们的公交车，哎，或者打车。部分景点呢有共享单车或者景区电车，非常方便游览。
0: 以上攻略呢，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大概的攻略，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和时间来进行灵活调整。黄冈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壮丽的自然风光，相信你在这里能够度过一段非常难忘的旅程。我们直播间当中哈，这个呆公公他应该就是去过当地，而这个吊锅很好吃，
1: 对，有机会去尝一尝吧。
0: 对，你知道如果说去到黄冈，我已经想好了一身穿搭。
1: 什么？
0: 就是女生嘛，出去玩的时候，除了这个景色好不好，然后这个吃的好不好吃以外，还要有一点，就是当地出不出片儿。
1: 哎，
0: 我能不能拍照？如果说我去黄冈的话，我就穿一身这个校服去，背书包。我把我校服找出来，
1: 而且书包得是空的
0: 啊，
1: 回来习题册就满了
0: 啊，装一兜子。我校服里头，我这个穿个白 T 恤啥的就行，就非常有学生气。这白 T 恤你还不能随便买呢，你得到我们这个商城里，
1: 79块钱3件。
0: 哎，你看看，又合适，哎，又这个亲肤，还柔软不扎。因为人家是新疆长绒棉 T 恤，帮你解决所有闷汗啊、扎肤啊、穿几次就变形的这些烦恼。这款 T 恤采用100%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出行都毫无压力，而且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是夏日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干爽。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年龄，不挑身材，兼具时尚与舒适，好穿又好看。那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也是给大家准备的宠粉福利哈，价格一降到底，到手3件只要79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男女同款，目前尺码齐全，样式挺阔，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5200元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啦。
2: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

0: 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1: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到的好音乐来自我们吉祥音乐为爱发声第三站为大家录制的这个歌曲哈、叫做青春力量。
1: 哇塞，真的太好听了。
0: 来介绍一下演唱者吧，演唱者是来自我们吉祥音乐的歌手雨石、还有我们吉祥音乐的领导啊，我们的副主任啊，我们的海南主任、以及我们吉祥音乐最帅的大帅哥何英佳老师。哎，你有什么关系？
2: 我不是最帅的吗？
0: 以及在我旁边这位唱歌跑调啊，走路手脚不协调，经常吹牛自己是专业队的这位李锦乔同学。
2: 中间
0: 锦乔在这首歌当中起到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其他三位向我们展示了力量，因为唱歌都很好听，李锦乔仅仅是拉低平均年龄，
2: 我
0: 展现一下青春。
1: 我青春都有力量，而且你前面这个修饰词应该再加一个
0: 啥？
1: 唱歌好听。
2: 要不为什么海南主任
1: 为什么想让我唱歌呢？
0: 主要是因为你岁数小，再一个也是没人了。
1: 你看看你跟毕老师说的唱的专业强
0: 啊、唱的专业那咋整啊？
1: 还得靠毕老师。
0: 关键是下次缺人的时候还得找你、你现在把你得罪了的话呢，下一次万一请不出来咋整啊？
1: 那我
0: 你别看他人啊没什么牌啊没什么腕儿，但是

0: 他这这个架子大，有包袱。
1: 那我得在这里，下次再找我之前，我得谢谢毕老师，辛苦你们。
0: 小牌大耍。话说回来哈，刚刚我们为大家播放的这首《青春力量》哈，就是其实是想要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啊，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季节，带给大家一丝丝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份悸动、
2: 对
0: 冲动、活动、运动。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首歌当中汲取能量，开启满美好的一天。好了，那也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
1: 本节目初审郭英，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了。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1/3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8088。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中午十二点钟。
2: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0: 12:1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中午好，我是刘璐。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我觉得新开辟的一条领域啊，也是我们首位做客直播间的曲艺类的嘉宾，让我们欢迎一下吉林省曲艺团国家二级演员刘可老师的到来，欢迎您。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这个共同聊聊天，然后这个说说话，也让大家呢了解一下曲艺。那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0: 哎呦，感谢刘可老师的祝福啊，就像刘可老师所言，我们此时此刻节目啊，除了在广播端播出之外，也正在通过吉祥音乐的官方视频号同步直播当中，也欢迎所有对于我们节目感兴趣，对曲艺感兴趣的朋友来到直播间，一起来助助力，聊聊天，感受一下曲艺文化的魅力啊。
1: 对，
0: 刘可老师是从小开始学习这个曲艺表演，对吗？
1: 对，
0: 能简单跟大家科普和介绍一下这个曲艺表演它都涵盖了一些什么样的门类？
1: 是这样啊，就好多人呢很容易混淆，
0: 哎，
1: 就是有很多人会把曲艺跟戏曲混淆到一起。
0: 是
1: 啊，因为戏曲呢它是唱，而且呢它是一个门类，它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像我从小是学习曲艺叫做科。
0: 做科，
1: 对，做科，也叫科班出身。
0: 哎，
1: 曲艺表演是一个新的名词，是在我们学习那个期间那个年代叫曲艺表演。实际上最早的曲艺是传承下来的，是由师傅一点一点的，我们叫一口一口的传下来的。但是后来呢形成了这个在各大这个大学啊形成了曲艺专业，曲艺科，然后我们才去这个报名啊，去学习这个东西啊。

0: 然后曲艺表演其实它主要分为两大块，通俗的说，
1: 哎，嗯，
0: 曲艺里呢包含了说和唱。
1: 哦，
0: 哎，唱呢，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京东大鼓，
1: 嗯，哎是
0: 啊，京韵大鼓，
1: 嗯，
0: 西河大鼓，
1: 嗯，
0: 还有各个地方的一个小曲小调，
1: 哦，
0: 像北京琴书啊，
1: 嗯
0: 啊，这个河南的坠子呀，
1: 嗯，
0: 等等等等，尤其我们吉林原来也有吉林琴书，
1: 嗯，
0: 但是吉林琴书是没有传承人，它就失传了，嗯，所以很多这一块呢叫做唱的一块，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叫说。
1: 嗯
0: 啊，简单的理解叫说，
1: 是
0: 说都包含什么呢？
1: 嗯，
0: 你像这个我们大家熟悉的评书，
1: 哎
0: 啊，故事，
1: 嗯，
0: 快板，
1: 嗯哼，
0: 贯口，还有喜闻乐见的大家都喜欢的
1: 相声。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 是，嗯，
0: 啊，大概就是这么两大块。
1: 嗯，
0: 然后我们学习的时候也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也是老师来看你适合哪一部分，
1: 嗯，
0: 就从小主攻哪一部分。
1: 哦，我突然之间想到了我们儿时很熟悉的一档节目，叫做《曲苑杂谈》。
0: 哎，
1: 它聚焦的其实就是咱们的曲艺表演。
0: 对，
1: 哦，
0: 里面的很多的不是很多，是全部，
1: 全部
0: 都是专业的曲艺演员。
1: 哦，嗯，
0: 包括选送的节目，也都是各个地方的曲艺团啊，
1: 嗯，
0: 啊等等等等，就是都是专业的从事曲艺行业的专业演员。
1: 嗯，等于就是走职业这条路线的老师们啊，
0: 就相当于是专门为曲艺人开辟了这样一个栏目，
1: 一个栏目。哎呦，小的时候特别爱看，
0: 啊，
1: 很喜欢看这档栏目，而且重播的时候是百看不厌，可以是这么说的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么刚刚您说到了一个词叫做科。
0: 对，
1: 其实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基本上曲艺人啊，择一业从事一生，可以这样说吗？
0: 可以这样说，
1: 是这样子的啊，哦。
0: 对，
1: 嗯，
0: 但是中间改行了，咱就不算了。
1: 大部分其实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来，
0: 对，
1: 学习，
0: 对对对，
1: 从事，然后坚守一生，再向下传承这个样子。
0: 对，
1: 哦，
0: 所谓的做科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简单的理解啊，就是从你接触艺术的第一门，
1: 嗯，
0: 从小啊，
1: 嗯嗯，
0: 第一个艺术门类开始学，我们叫，又叫童子功。
1: 哎，是这样，
0: 从小开始练习童子功，到你参加工作，
1: 嗯，
0: 到你这一辈子从事的这个行业没有改变过，
1: 嗯，
0: 这叫从小做科，叫科班出身。
1: 哎，
0: 这样的叫做科。
1: 哦，等于科班出身这个词儿的起源其实从这儿来的是吗？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吧，
1: 它是一种传承跟延续的这个感觉。
0: 对，
1: 哎，
0: 对对，就是从小接触的第一个艺术门类，然后一直到你从事这个行业，没有改变过。这叫科班，
1: 叫科班。哎，
0: 对对 对， 对，
1: 又给我们用另外一种角度重新诠释和科普了一下这个词啊。
0: 对，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简单的了解一下。
1: 是，那我们所讲的这个说学逗唱，其实是在说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学习的内容了。
0: 对，实际上是在说的这部分当中的相声当中
1: 的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下面的好几个分支里。
0: 对，你看咱们经常这个，我们演员上台的时候，首先第一句话，
1: 哎，
0: 我们相声啊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1: 前面有个大帽是相声讲究的。
0: 对，首先是相声这个艺术门类，
1: 啊，
0: 所以它是说，然后是相声，细分为这样的。
1: 明白了，明白了啊！今天确实刘老师给大家好好的捋顺了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它其实像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细分了一下。
1: 对对对啊！所以老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您最终是如何进入到现在从事的这个领域里的呀？
0: 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讲到了，从小开始接触到这个曲艺这个门类的时候，
1: 嗯，
0: 老师就会先去看你的自然条件，
1: 哎，
0: 因为我是15岁的时候接触到曲艺，
1: 嗯，
0: 然后会看你将来的变声期，
1: 哦，
0: 因为大概在3年左右吧，
1: 嗯，
0: 学习是3年左右，
1: 嗯，
0: 看你3年之后的变声期，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包括之后，
1: 哎，
0: 如果你适合去唱，
1: 嗯，
0: 那我们从小就不要浪费更多的时间，直接主攻你的唱，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五音不全啊，凉调啊，跑调啊，根本搭不上音儿啊，
1: 嗯，
0: 行了，咱也别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直接去说吧。
1: 哎，
0: 那说你就好好练你的说，
1: 嗯，
0: 唱你就好好练你的唱。
1: 哎，
0: 但有一点，就是基本功我们要

0: 唱腔老师来教你，教你一段时间，一个学期、两个学期过后，说这真不是这里边事儿，
1: 嗯，
0: 那咱就不从事这个。
1: 明白了。
0: 所以，一是老师先替你给你看，选择好了之后，然后通过老师来培养，培养过后不是再细分，直接这样就更精准一些，定位更准确一些。
1: 嗯，
0: 是这样。
1: 所以老师最后是走的是说这个领域。
0: 说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苦吗？您觉得？
0: 怎么说呢？当时啊，当时觉得挺苦的。
1: 肯定是有苦过的这个阶段啊。
0: 对，就是你现在回忆是一种叫享受。
1: 哎，
0: 因为当时你看，我们规定是有早功，
1: 嗯，
0: 有晚功，
1: 嗯，
0: 然后呢，不光就是你选择了说也好，选择了唱也罢，
1: 嗯，
0: 它不光是练你的嘴，
1: 是，
0: 它叫曲艺表演嘛。
1: 哎，
0: 你身上就所有综合的东西你要有。我们那个时候是学的戏曲的身段，
1: 嗯，
0: 你看好多曲艺演员他的身段手眼身法步他都是戏曲的。
1: 是是是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练的是早功大概那个时候四点，夏天的时候四点半就起床，
1: 四点半就开始了。
0: 对，你不起床老师不是丑话老师啊，
1: 嗯，
0: 老师拿一个这个小藤条啪啪啪抽，全给抽起来，板板正正的站好，
1: 嗯，
0: 开始练早功，先是热身压腿，然后整个戏曲身段走一遍，大概40分钟左右，然后开始练嘴。因为这个时候你都热身了嘛，
1: 热身了
0: 啊。
1: 对，
0: 练嘴的时候我们最严格的时候是拿一张纸，
1: 哎，
0: 拿一张纸对着练，
1: 嗯，
0: 练贯口，我们讲喷口啊，你别把纸喷得满天飞呀，
1: 哎，
0: 要不然这纸你练完之后来每人一段贯口，
1: 嗯，
0: 我们最常见的大家也是这个耳熟能详的，
1: 嗯，
0: 叫菜单子，报菜名，
1: 报菜名，
0: 对吧？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你得有这个劲儿，你嘴呢这个得干净，
1: 哎
0: 啊，然后这个不能把这纸浸透了，谁浸透了罚，继续练。所以这是一个苦。二呢，晚上的时候我们练晚功。大概都在9点之前吧，
1: 嗯，
0: 因为9点我们就熄灯了嘛，
1: 嗯，
0: 9点之前休息，那也就是说吃完晚饭过后，
1: 嗯，
0: 休息30分钟，
1: 嗯，
0: 然后开始练晚功，
1: 哦，
0: 大概练3-4个小时，
1: 哎呦
0: 啊，然后就一直这样，这几年一直这样，那个时候确实挺苦的，也没有其他时间，
1: 嗯，
0: 小时候愿意玩啊，这个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玩，
1: 基本上的时间，业余时间全都用在了训练基本功上。
0: 对，而且呢，放假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放假，老师会给你布置作业，
1: 嗯，
0: 告诉你周一我要检查，
1: 嗯，
0: 谁敢去玩啊？呵呵，
1: 这东西不练呢，师傅一听就知道。
0: 对，
1: 甭说师傅自己都知道。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一搭眼就知道你练没
1: 练。
0: 练
1: 没练？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曲艺表演从业者，
0: 嗯，
1: 包括您看这个从事体育运动的，
0: 哎，
1: 运动员们。他都是真功夫。
0: 对, 对，
1: 这个练没练啊，一眼就看得出来。
0: 对对，人说3天不练手生，
1: 嗯，
0: 啊，3天不练嘴生，真
1: 是
0: 这样，
1: 真
0: 是这
1: 样，偷不得一点懒。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也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地方。
0: 对，因为呢，他练习的不光是你的这个思维能力、记忆能力，
1: 嗯，
0: 更多的是练你的肌肉能力。
1: 哎，
0: 这个你像我们练嘴皮子，他练的实际上你肌肉越练越有劲儿，越练越有劲儿。
1: 对，
0: 这样慢慢的就形成了你一张嘴，包括你的身段、举手、抬足，他一伸手，这都就是那个位置。
1: 嗯，
0: 所以他练的是你的更多的是肌肉的记忆，
1: 嗯，
0: 更有劲儿了一些，然后嘴里边说话干净。
1: 对对对，不拌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我们观察到一个细节，其实您看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因为平时也会看很多这个曲艺类的节目，
0: 嗯，
1: 每一次在春晚的舞台上最期待的其实还是曲艺类的节目表演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曲艺行当当中，师徒的关系，
0: 嗯，
1: 其实是亦师亦父或者是亦师亦母这样子的感觉，它是超越了很多师徒之间的情谊，带了很多亲情的属性在。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是不是和咱们这个行当当中的一些传承有关系啊？
0: 你提到了这点呢，其实现在这个我要给大家细化讲一下。
1: 哎，
0: 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时代进步了，社会也发展了，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思想呢也一点点的就逐步的更新了，
1: 是
0: 接受新生的事物，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同时，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把传承忘掉，
1: 嗯，
0: 有好多声音，
1: 嗯，
0: 说这个

0: 师傅带徒弟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师徒关系啊，是不是太旧了，
1: 嗯，
0: 是不是太老了，
1: 嗯，
0: 我们要不要摒弃这个东西。实际上往大了说，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
1: 嗯、
0: 啊，就这个礼节从古至今流传到现在。
1: 嗯，
0: 举个例子，你在工厂干活，这个老师傅带新来的，是不是新来的要管老的叫声师傅？
1: 是这样
0: 啊，你各行各业都是，尤其是手艺的，
1: 嗯
0: 啊，手艺人，
1: 嗯，
0: 他一定是尊师重道，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传承在曲艺当中是比较严格的，
1: 嗯
0: 嗯，比较严格的，
1: 嗯，
0: 因为在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一个词，
1: 嗯，
0: 叫百枝。
1: 百枝，
0: 哎，百枝，
1: 请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下
0: 啊。百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俗称的拜师
1: 哦，
0: 要有仪式，
1: 嗯
0: 啊，要有仪式。这个仪式呢，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们在哪个饭店啊，
1: 嗯、
0: 这个跟你磕个头啊，你就是我学生了，我就你老师了，
1: 嗯，
0: 不是这个意思，必须得要求银宝带，
1: 嗯，
0: 三师见证、
1: 哦，
0: 然后师母、师父。坐在现场，
1: 嗯
0: 啊，如果而且这个门户当中还要你有几个这个老师师傅，有几个徒弟、
1: 哦、
0: 如果有大师哥，你必须大师哥同意收老师收你才能收你，
1: 嗯，
0: 如果大师哥说不行，那你就算了，再考虑考虑吧、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所谓的引宝带，引师宝师带师，
1: 嗯，
0: 这三位老师是见证人，另外还要把所有同行当中辈分高的有名望的邀请到现场来、
1: 嗯、
0: 来见证这个拜师仪式，
1: 嗯
0: 啊，就是按辈分往下排，
1: 嗯，
0: 因为等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这个曲艺的家谱，
1: 好，
0: 还是有家谱，
1: 好
0: 啊，先说引宝带，引师宝师带师是什么意思呢？引师是引荐你拜这个师父的人，
1: 哦，
0: 叫引师，
1: 有点像引路人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保师是保证双方从人品啊、
1: 嗯、
0: 业务能力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的这个人，
1: 嗯
0: 啊，叫保师，
1: 他有点像见证人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代师是老师忙的时候，
1: 哦，
0: 再举个例子说老师不在了，
1: 嗯，
0: 他是代替老师得管你，要管一生的，
1: 嗯，
0: 刚才你提了一师一父啊，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只要一个头磕到地上了、
1: 嗯、
0: 那可能这一辈子就是一家人了，
1: 嗯，
0: 所以引师保师带师这是三个缺一不可，
1: 嗯
0: 啊，没你曲艺当中这个行当当中所有的这个曲艺人没有就缺这个你就不成立，
1: 嗯，
0: 就你不算他徒弟，他不算你师傅，
1: 明白了，
0: 师傅跟学生还这个徒弟跟学生
1: 还不一样、嗯、
0: 对，还有什么这个关门弟子啊、
1: 哎、
0: 等等的，关门就是我不再收了，
1: 是
0: 我不再收了，然后学生那就可以很多，
1: 嗯，
0: 徒弟精细化，现在可能有的这个曲艺行业当中的这个曲艺人吧，
1: 嗯
0: 啊，可能是这个名望比较大，
1: 嗯，
0: 然后投奔他的也比较多，
1: 嗯，
0: 可能老师在师傅在选的过程当中就没有那么精细化，
1: 嗯，
0: 有好多一大帮的这个亲传弟子啊、
1: 嗯、
0: 什么什么的都是这样，实际上真正的细化的就那么几个，
1: 嗯
0: 啊，
1: 因为像您说的必须得齐全，
0: 对，
1: 三位老师都得在场，
0: 对，
1: 包括还得大师兄前辈们得同意，
0: 对对，
1: 才算是正经八板的师徒关系，
0: 对、啊、是大家承认你的，而且在这个曲艺行当当中大家承认你的，
1: 嗯，
0: 刚刚提到了一个这个曲艺的家谱、
1: 嗯、
0: 家谱是这个、从很早开始，我是曲艺的第十代传人，
1: 哦，
0: 我再往上我的师父是主持人，
1: 嗯，
0: 也是这个可能老一辈的能熟悉丁东老师，
1: 嗯，
0: 丁东老师，
1: 嗯，
0: 然后我的师爷是已故的武福星老师，
1: 嗯
0: 啊，等我再往上我的师祖是文哏泰斗苏文茂先生，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再往上就很多很多、
1: 嗯、
0: 啊，所以他是这一支儿，我们叫这一支儿就像脉络一样，
1: 嗯，
0: 这一支儿传下来你是第几代，你是哪个门儿、
1: 嗯、
0: 啊，就是侯家门，
1: 嗯，
0: 马家门，
1: 嗯，
0: 常家门，
1: 哎
0: 啊，我是属于常家门的，
1: 嗯，
0: 马家门

0: 侯家门第几代第几代这样传的，这是有家谱的、
1: 哦、所以代代传承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0: 代代相传它也是这个意思，
1: 是是是、啊、一下就具象化了，很清晰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啊，而且呢你像这个好多啊学到的或者传承到的，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好多学生或者叫好多徒弟，
1: 哎，
0: 他不是师父亲传的，
1: 嗯，
0: 或者没跟师父多长时间的，
1: 嗯，
0: 银宝袋也到了，到位了，嗯、然后你也磕了头了，嗯、也叫师父了、嗯，但是跟师父待的时间短的，不一定得到师父的真传，
1: 嗯，
0: 学的是皮毛，
1: 嗯，
0: 真正传的是你这个，我们叫家谱啊，族谱当中的。真正的核心，
1: 嗯，
0: 真正的人家在曲艺当中或者叫相声当中，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1: 嗯，
0: 它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文哏比较多
1: 啊、
0: 哦、文哏，
1: 嗯
0: 啊，这个我师祖最出名的是歪批三国，
1: 嗯
0: 啊，年纪小一点的可能没听过，但是你往前找一找都是经典作品，
1: 嗯，
0: 苏文茂先生的
1: 嗯
0: 歪批三国，
1: 嗯，
0: 很经典的作品啊，都是文哏的东西，
1: 是、
0: 啊、
1: 是 是, 是，有很多文化的传承，包括我们自己的文脉在里面啊、哦、
0: 对，再举个例子、嗯、你像侯家门，
1: 嗯，
0: 唱的比较多
1: 哦，
0: 对戏曲他是知识渊博呀、
1: 嗯、
0: 就是这个各个门类他都掌握，
1: 哎，
0: 所以他唱的比较多，
1: 嗯，
0: 嗓音要好等等，他、
1: 嗯、
0: 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一支有一支独特的招牌、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把精气神传递了下来，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那如今刘老师也开始带学生收徒弟了
0: 我算其实是学生，收的是学生、
1: 嗯、收的是学生、
0: 啊、现在一呢、
1: 嗯、
0: 是我的，虽然说有了这个身份是第多少代第十代的传人、
1: 嗯、
0: 传承人，
1: 嗯，
0: 但是呢还从这个个人的资历，
1: 嗯，
0: 从个人的能力上，
1: 嗯，
0: 还构不成收徒弟当师傅、
1: 哦、嗯，
0: 当然像我这个年龄的也有啊，
1: 嗯，
0: 因为首先说个人的感觉，你要知道你自己够不够当师傅啊，他从很多方面，
1: 嗯，
0: 不光是你的能力，
1: 嗯
0: 啊，你的这个艺术能力还有各个方面吧，就是这个像触角一样比较多一些、
1: 嗯、
0: 那你都具备了，好，可以收徒弟啊、
1: 嗯、
0: 但是我现在都是学生，都是学生、
1: 嗯、
0: 啊，
1: 明白，
0: 教学生，包括有这个五六岁的，还有这个十一二的、
1: 啊，
0: 这个家长说叫师傅，我说别叫，还没到，
1: 叫老师，
0: 叫老师，别着急，别着急
1: 哦、
0: 啊。
1: 所以别看几字之差，其实背后哈、啊
0: 嗯，
1: 它所蕴藏的这个含义其实是天壤之别的。嗯哦、
0: 对，老师，我是尽我自己的能力来教你，
1: 嗯，
0: 师傅是我得管你，
1: 哎呀。而且一管是一辈子，
0: 一辈子，对对对，
1: 这个分量是完全不同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现在在很多的这个门类的学习当中哈、啊
0: 嗯，
1: 您觉得作为小朋友来讲啊、
0: 嗯，
1: 学习曲艺的这个优势在哪里？
0: 是这样啊，
1: 嗯，
0: 现在呢，你看很多这个艺术机构，
1: 哎，
0: 教的叫播音主持。实际上播音孩子根本接触不到、
1: 嗯、是的
0: 啊，播音要求这个专业很强的、
1: 嗯、
0: 啊，普通话一级甲等等等等，
1: 对，
0: 就是小朋友就四岁也好啊，十岁也罢，
1: 嗯，
0: 他是达不到的，另外、嗯、这个好像也没有会教播音的，就是机构当中啊、
1: 嗯、
0: 啊，只要你不是专业的院校，
1: 是的，
0: 好像是没有会教的啊这个再一个叫主持呢，你像稿件类的呀，还有这个朗诵类的呀，这个大家基本上大同小异，
1: 嗯，
0: 背下来老师给指点就可以了，
1: 嗯，
0: 曲艺则不同，
1: 嗯，
0: 它的一个教学方式叫口传心授，
1: 口传好理解、这个心授指的是，
0: 对，是这样啊，简单的说口传心授就是它没有稿件，
1: 哦，
0: 我们
1: 是完全脱稿的，
0: 对，完全脱稿、
1: 哦、
0: 而且是他不会给你一篇，假如这一个作品，
1: 嗯
0: 啊、是三分钟的五分钟的，
1: 嗯，
0: 现在有好多是直接打印出来让孩子回去背去吧，
1: 嗯，
0: 这个就跟口传心授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哦、我们是一口一口的教，
1: 嗯，
0: 然后让你去理解，
1: 嗯，
0: 也就是说用现代话来说，我们教的是实践，
1: 哦，
0: 而不是理论，
1: 哎呦
0: 啊
1: 这要说明。

0: 明白了。
1: 对对对，教的是实践，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么去做，
0: 嗯，
1: 先告诉你这样去做。孩子从小的时候他会不明白，
0: 嗯，
1: 但是通过慢慢长大了，然后再告诉你，用心去感受，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为什么让你这么做，
0: 嗯，
1: 他才明白，哦，我之前老师规定的是这个动作就到这儿，然后他这个不叫程式化，
0: 嗯哼，
1: 是老师告诉你就到这儿，
0: 嗯，
1: 不要高不要低，
0: 嗯，
1: 孩子不理解，练天天练天天练，慢慢的他形成了肌肉记忆了，直接就达到这儿了，
0: 嗯，
1: 那你为什么要到这儿他不明白，那可能孩子小，这个时候你不适合去教他理论，
0: 嗯，
1: 到了一定年龄老师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嗯，
1: 不光是好看，
0: 嗯，
1: 然后你在表演这个人物角色的时候，他只有这样才表达他内心的一个反应，
0: 嗯，
1: 外向的一个反应，所以用心去感受，口传心授，
0: 嗯，
1: 啊是这样的。你像孩子再大一点的想要走这个专业的，
0: 嗯，
1: 那像我们就是因为有好多曲艺人也在大学授课，
0: 嗯，
1: 但是有感觉自己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的，我们去推荐，
0: 哦，
1: 啊，推荐这个到去找哪个老师，可能我就成为了
0: 隐师。
1: 对了，大概是这样的。
0: 所以，
1: 然后还有小朋友学习曲艺的优势是这样的啊，嗯，他不光练的是基本功，
0: 哎，
1: 和功夫，
0: 嗯，
1: 他更多的是练的是心性，
0: 嗯，
1: 练的是心性。
0: 是
1: 你像刚刚说了朗诵类的，这个主持类的，这个古诗词类的等等。曲艺类的我们的贯口，
0: 嗯，
1: 你像这个简单的说地理图，出了北京德胜门，
0: 嗯，
1: 走康平等等这个吧，
0: 嗯，
1: 啊，就是这些他需要反复的练，然后会一个人这么说，只要你学五年他会练五年，
0: 嗯，
1: 孩子假如说是从五岁开始学，他就要学这个，
0: 嗯，
1: 啊，反复的练很枯燥，
0: 嗯，
1: 很枯燥。另外站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现在的小朋友这个比较自尊心比较强，
0: 嗯，
1: 然后假如朗诵啊，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啊，怎么怎么样，没有掌声的时候，或者没有赞扬的时候，没有夸奖的时候，孩子内心会受挫，
0: 嗯，
1: 甚至这个抗打压能力稍稍弱了一些，
0: 嗯，
1: 但是学过曲艺的孩子他的抗打压能力很强，
0: 嗯，
1: 因为他自己在练习了无数次，再加上老师的严格啊，因为但凡一个只要是曲艺老师，你记住对学生一定是严格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0: 是
1: 一代一代又这么传承过来的，
0: 言传身教嘛，
1: 对对对，所以他更多的是练的是心性，
0: 嗯，
1: 到了一定时候他就成了，我们叫成了，
0: 嗯，
1: 要比其他的要，你看着哎，这孩子好像与众不同，
0: 哎，
1: 跟同样学这个主持类课程朗诵类课程的这怎么不一样，但是作为老百姓说差在哪儿还说不出来，但是就感觉他比较成熟了，
0: 嗯，
1: 心性成熟了，
0: 嗯，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练，
1: 这个，
0: 重复打磨的过程当中
1: 对
0: 修炼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难怪说这个严师出高徒，啊，
1: 这个也叫真正的童子功，
0: 哎，是这样，
1: 真正的童子
0: 功，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啊，
0: 所以您觉得啊，就是学曲艺的话大概从什么样的年纪介入进来比较好一点呢？
1: 学曲艺的话，因为还是就是我们这个从大局来看，
0: 嗯，
1: 就是还是要从说和唱这两部分来看，
0: 哦，先来进行一个选择了，
1: 对，
0: 嗯，
1: 因为呢你太小的时候他的音色没有变，
0: 嗯，
1: 啊，但是你要看就像我们这个看孩子说是不是这门里的事儿，
0: 嗯，
1: 一打眼就知道，
0: 哎，
1: 灵气儿，
0: 嗯，
1: 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灵气儿，现在好多家长啊包括给孩子报这个课程说这个你不管怎么样我就想学主持我就想学朗诵，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教孩子我也说，我说嗯，不妨用这个时间去
0: 学点别的，
1: 学点游泳啊，学学跆拳道啊等等，
0: 嗯，
1: 要是这里边是来进来
0: 是
1: 啊，所以说正常的话打基础要从真正的要接触曲艺的应该是八岁左右
0: 八岁左右，
1: 对对，
0: 嗯，
1: 首先说你像刚刚说了说里边还有一个

0: 拍板，
1: 是
0: 拍板，就是你这个八岁的时候你能拿住板了，
1: 哎，
0: 能练了。你五岁的时候他拿板自己走路有时候都是摔呢，
1: 嗯，
0: 然后你拿板更不行，所以要从八岁左右，
1: 嗯，
0: 开始进入曲艺。另外，从他的理解能力、他的自律能力等等各方面也都差不多了，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像您说的，学习曲艺、选择曲艺啊，
0: 嗯，
1: 它不仅仅是学了一门技术，
0: 嗯，
1: 它更多的是在磨练自己的心性和意志。
0: 对，
1: 哦，
0: 另外学习过曲艺的人，
1: 嗯，
0: 不论是从小还是像我们那个十五岁的时候学的，
1: 嗯，
0: 他看待世间的问题，他会从另一个角度看。
1: 嗯，
0: 因为好多从事曲艺的，尤其像我们从事说这部分的，他会从用这个叫喜剧的眼光去看。
1: 哎，
0: 因为他总愿意什么事都愿意开玩笑，但是开玩笑呢，他是有理有据的，
1: 嗯，
0: 啊，是这个有根据的，
1: 嗯，
0: 所以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从事曲艺的人很少有得抑郁症的，
1: 嗯，
0: 很少是吧？从事戏剧表演的这有，从什么，
1: 嗯？
0: 但是他总是。另外一个角度就看，哎，他当一个乐看这个事儿，
1: 嗯，
0: 或者到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个很困难的事儿的时候，他也觉得是一个乐，是一个经历，
1: 嗯，
0: 就是心态比较好，
1: 嗯，
0: 啊，然后他会发现新生事物的眼光跟这个敏锐性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要与众不同的，
1: 嗯，
0: 啊，大概这个好处。
1: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挺特别的事情哈，
0: 嗯，
1: 就是如果他学过曲艺，
0: 嗯，
1: 他整个人的姿态也好，
0: 嗯，
1: 表情也好，
0: 嗯，
1: 肌肉走向也好，全是向上的。
0: 对对对对，
1: 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积极的正能量。
0: 哎，你这个词，哎，积极
1: 是的。
0: 对，
1: 嗯，
0: 我们老师在教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积极，所谓的积极的不是那个字面上理解的积极，
1: 是
0: 就是你正向的，
1: 对
0: 啊，兴奋的，
1: 是的
0: 状态，你在叫什么叫绘声绘色，
1: 对
0: 啊，绘声绘色从心往外的去迸发出来的，
1: 是，尤其是听刘老师说话，您看，嗯，永远就是有一股劲儿，有一股气在这儿拖着，他一直是向上的，是昂扬的，
0: 嗯，
1: 我真的很少，
0: 嗯，
1: 不是很少，没见过曲艺人啊，
0: 嗯，
1: 说话这个调是掉在地上的，从来没见过。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跟咱们的这个培养啊，包括理念呐，啊，都是一脉相承的，
0: 是像刚刚提到了，从我学到我从事参加工作，
1: 嗯，
0: 到从事教学行业，
1: 嗯，
0: 一直我就没有离开这个行业，
1: 是，
0: 所以吧，一是呢这么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刚刚说了肌肉记忆了，
1: 对，
0: 他一说话他可能就是，这个，
1: 就这个位置，
0: 就是这个调了，啊，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曲艺演员，嗯，你看很多他说话调值都是高的，
1: 是的是的，
0: 有很少是今天啊我跟大家就都很少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从学习的时候，老师教的时候，包括后期师傅带的时候，他都说上台第一句话就要抓住观众，
1: 嗯，
0: 你抓住了下边你节奏怎么掌握都可以，
1: 嗯，
0: 所以呢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就是一张嘴可能就是这个调，我这还算低的，还有比我更高的
1: 是所谓先声夺人，啊，
0: 对，
1: 就在这儿了，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现在老师也开始带学生啊，
0: 嗯，
1: 有很多这个小朋友哈，啊，
0: 对，嗯，
1: 跟着老师来学习，
0: 嗯，
1: 就是从您的感受来讲，他们在没学习之前和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0: 嗯，
1: 他们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这个问题很好，
1: 嗯，
0: 可能也有很多这个作为孩子的家长，想了解这个，
1: 嗯，
0: 这方面的问题，说学曲艺到底能有什么变化？
1: 是
0: 啊，就是没学的，还是刚才那个观点，
1: 嗯，
0: 没学曲艺的，他可能从精气神上要差了一些。曲艺主要要求的是精气神，
1: 嗯
0: 啊，然后呢学过曲艺的或者是不是专业老师教的曲艺的，刚刚说了有好多这个机构啊，
1: 嗯，
0: 他也在学曲艺类的东西，
1: 哎，
0: 你像贯口，
1: 嗯，
0: 贯口最多的，因为是他打基础的嘛，
1: 是的是的，
0: 贯口小孩子啊，大宋朝的文彦博，
1: 嗯，
0: 幼儿道有浮求之志，
1: 嗯，
0: 司马温公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 参朋比。汉皇香九岁温席凤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一十三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失

0: 肉，现连环计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是曹操望风鼠窜，现须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1: 嗯，
0: 这样一小段，但是呢有好多这个机构啊，包括老师也在教孩子们，只是背的词，
1: 是
0: 因为孩子年龄小，这些都是典故啊，
1: 嗯，
0: 他都是典故，所以呢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嗯，
0: 他怎么去教孩子，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没学，他只是背词，或者没有通过专业的曲艺老师来教的，只是背词，通过专业老师教的，你听他的韵律，
1: 嗯，
0: 他的韵律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啊啊，
1: 很清晰，
0: 对，
1: 每一个重音是有逻辑的，
0: 对对对，
1: 他的情感是起伏的，
0: 对，
1: 什么地方弱和强，他都是在逻辑当中的。
0: 而且在讲贯口的时候，
1: 啊，
0: 老师会讲贯口有几个体，
1: 哦，
0: 罗列体，
1: 嗯，
0: 你像我们说的这个报菜
1: 报菜名，
0: 报菜名
1: 应该算罗列，
0: 罗列体，它都是一样的东西，
1: 是，
0: 还有故事体。
1: 嗯，
0: 故事题我们常见的莽撞人，
1: 哦，
0: 啊，包括对，莽撞人，
1: 嗯，
0: 啊，还有刚刚我说的地理图，
1: 哎，
0: 它都是各个地名罗列的。但是这个故事题莽撞人，
1: 嗯，
0: 它是从头到尾一气呵成的讲一个故事，
1: 嗯，
0: 而且需要灌上去的，你的气息啊，体力啊要够啊，
1: 嗯，
0: 后面得灌上去的，
1: 嗯，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小孩子，
1: 哎，
0: 他是罗列加故事。
1: 哦，
0: 你看前面大宋朝的文彦博，这是一个人，
1: 嗯，
0: 啊，这个汉黄香又是一个人，
1: 嗯，
0: 就一个一个典故罗列，
1: 哎，
0: 到最后点出来吴周瑜他怎么了，
1: 嗯，
0: 13岁拜为水军都督，开始给你讲故事了，
1: 嗯，
0: 所以他是这样的。那罗列体的表达状态和你故事体的表达状态它也不一样，
1: 嗯，
0: 啊，另外刚刚说了学过曲艺的孩子，他会在表演曲艺作品的时候韵律是对的，
1: 嗯，
0: 啊，然后他在朗诵诗歌的时候就完全不用曲，因为各个这个艺术门类他要求都
1: 相通嘛，
0: 啊，相通，嗯，但是要求不一样，
1: 是是是，
0: 要求不一样，所以你诗歌要上韵听起来就难听了，
1: 嗯，
0: 啊，曲艺呢是有韵律但不是上韵，恰恰学到了皮毛的孩子，举个例子，就包括我们成年人也一样，
1: 嗯，
0: 说这个说相声，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说段相声，
1: 嗯，
0: 你一听他有韵不生活，
1: 哎，
0: 为什么呢，这个现在茶馆比较火，
1: 嗯，
0: 啊，大家在自媒体上等等都能看见，因为他生活，
1: 嗯，
0: 曲艺实际上在要求你说这一块是生活的，但是在基本功这一块它一定是要有韵律的，
1: 嗯，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学过的孩子他表达曲艺作品的时候还有对其他的作品风格会掌握的更多一些，区分更明显一些，
1: 嗯
0: 嗯，
1: 所以所谓的就是一个是形似，但咱们要学就得学到精魂，
0: 嗯，
1: 就得把神学到
0: 了，对对对对 对， 对，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嗯，可能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嘛，
0: 嗯，
1: 大家短视频平台催生出了一种快节奏的消费，无论是我们看视频也好学内容也好，总想图个快字，
0: 对对对对，
1: 也想图个效率高，
0: 哎，
1: 但往往它就丢了很多根基的东西，
0: 他学的是皮毛，
1: 是是是啊，
0: 他看到的包括是就是说外行看热闹，
1: 哎，
0: 内行看
1: 门
0: 道，对，
1: 嗯，
0: 因为想学习的这样说就是学生家长也好，
1: 嗯，
0: 还是成年人也罢，
1: 嗯，
0: 因为他是不懂的，所以他才想去学，
1: 哎，
0: 但是呢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怎么去区分他，
1: 哎，是这样
0: 啊，不是说凭你自己喜欢他就好，
1: 嗯，
0: 首先对他要有一定的了解，
1: 嗯，
0: 然后你要看他的几点，第一他的基本功扎不扎实，
1: 嗯，
0: 就每一个老师说老师我来学习了，这个我想学哪类的，您帮我们这个表演一下或者示范一下呀，
1: 啊，
0: 你看看这个老师的基本功扎不扎实，
1: 嗯，
0: 另外让他给你讲一讲曲艺方面的东西，
1: 嗯，
0: 不说讲的多通透，略知一二，
1: 嗯，
0: 或者你讲的是这条道上的，
1: 嗯，
0: 那基本上就差不多，
1: 嗯，
0: 啊，讲的这驴唇不对马嘴，我们叫你尽量别跟他学，另外你不要看他这个，有的人是会演不会教，
1: 哦，
0: 有的人是会教
1: 不会演，
0: 哎，就演的稍稍差了一点，
1: 嗯
0: 啊，所以曲艺里边也是这。

0: 这样的人，就是从事曲艺人这样的也多一些，
1: 嗯，
0: 就是会演的不一定会教，
1: 嗯，
0: 自己表演这个艺术家呀等等等等，
1: 是
0: 你让他真正教学的时候他可能说不出来什么东西，
1: 嗯
0: 啊，真正会教的可能表演稍稍弱了一些，
1: 哎
0: 啊，那大概是这样，
1: 嗯，所以无论是学呀还是选老师，这其实都是有门道的，啊，
0: 对对对对，他是有学问的，
1: 嗯，
0: 是有学问的，
1: 有大学问在里面，
0: 老师帮我们这个演示一下看看怎么样，像老师打快板都打得稀里哗啦，你跟他学什么
1: 是是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擦亮双眼也是两部分，
0: 嗯，
1: 一部分老师担负起责任，得看看这孩子适不适合学这一门，
0: 对，
1: 才能把他引进来，另外一个家长的话在选择老师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其实也是有这个缘分在这儿的啊，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自己你要考量好，考量好啊，嗯，因为现在这个说的会很多，
1: 嗯，
0: 但真正在他身上能体现出来的，你自己看看他的能力和实力，
1: 嗯，
0: 这个会验证一切吧，
1: 嗯，
0: 啊，
1: 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老师等于从15岁学习，
0: 嗯，
1: 然后呢工作了之后现在就开始自己带学生了啊，
0: 对，
1: 在向下教学和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您最想把咱们曲艺这个行当当中的什么传递给孩子们呢？
0: 我觉得我往大了说，
1: 嗯，
0: 传承的是这个曲艺的精神，或者叫这个，
1: 嗯，
0: 真正核心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其实还是我那句话，
1: 嗯，
0: 我现在还不适合做师傅。
1: 明白。
0: 我只是一名曲艺教学工作者。
1: 嗯
0: 啊，因为从各个方面还达不到。
1: 嗯，
0: 然后呢，我真想把我所知道的，我所掌握的，
1: 嗯，
0: 我所了解的这些东西，
1: 嗯，
0: 让孩子也明白。
1: 嗯嗯，
0: 我们当中有一句话说，老师糊涂糊一窝，
1: 嗯，
0: 糊涂一窝，
1: 嗯，
0: 就你不管教多少学生，学生都是糊涂的。
1: 嗯，
0: 这为什么这么说呀？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不知道，老师当就这么教的
1: 啊，
0: 哦，啊，所以你再问老师，我老师也这么教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这一窝都糊涂。
1: 嗯
0: 啊，明白老师就整个这事儿就都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想把我所掌握的这些东西让孩子们都明白，
1: 嗯，
0: 都知道，都掌握了，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传承心性，
1: 心性，
0: 心性，
1: 嗯，心性，
0: 对对对，嗯，就是不管只要你喜欢曲艺，热爱曲艺，首先说这个艺术门类它已经存在了300多年了，
1: 嗯，
0: 300多年了，然后一直传承到现在，包括受人尊重的程度是越来越高的，
1: 是
0: 啊，
1: 嗯，
0: 而且曲艺师叫越老越值钱，
1: 哎
0: 啊，因为你我们叫肚囊宽容，会的多了，
1: 是
0: 看的多了，学的多了，
1: 是，
0: 然后再通过我的教学，我自己总结的是我学的时候自己掌握了，老师教我啊这些东西，当通过我再教一遍的时候，我等于开悟了，
1: 嗯，
0: 哦，这个地方是这么，当时我也是，老师说把这个台词背下来给你们讲什么意思啊，这个什么什么故事都明白了，这会儿是身段一定要这个亮音腔是什么样的，你要做出来，手眼身法步都明白啊，按这个做就可以了，没有过深的去解读它，
1: 嗯，
0: 但是当我从事这个曲艺教学工作者了之后，哦，我明白了，
1: 嗯，
0: 这块这样做是这个意思，你看到这个年龄才开悟，
1: 嗯，
0: 就不是说开悟的晚，可能有人学一辈子从事了一辈子他都不明白，
1: 嗯
0: 啊，但是有的人可能明白的更早一些，到这时候明白了，然后告诉孩子，老师教我是不是这样教的，那我可能会改良，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做呢？你先做出来，然后等你到年龄了，我告诉你，要不你自己先去悟一悟。
1: 嗯，
0: 有可能到的时候，到一定年龄不用老师教，他就悟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还有需要磨练，多磨多练。
1: 嗯，
0: 不光艺术门类，人生不也是如此吗？
1: 是，哎呦，真的是受教了今天啊，我感觉通过刘老师的分享，曲艺人一生都是在致力于学习和向下探索，
0: 嗯，
1: 这个下就是向下扎根的那种意思啊，
0: 嗯，
1: 一直在往更深处更深处去摸索的感觉，
0: 嗯，
1: 这个 门类它其实是非常深的，而且也非常广，就是你掌握了一门技术，你其实你文学、艺术、历史、天文、地理，你都需要涉猎。
0: 对对对 对, 对，
1: 易经多专的感觉。
0: 对，所以在曲艺当中说谁的肚囊宽敞，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俗话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意思就是谁掌握的东西多啊，你这个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啊，就你都要掌握一些，不能说掌握的多么通透，
1: 嗯，
0: 但是最起码拿出来说的要以理服人，
1: 哎，
0: 你得让人家明白服气你这个东西，
1: 嗯，
0: 所提出来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所以作为曲艺人，实际上，我艺术工作者这个身份任重道远，
1: 嗯，
0: 任重道远，
1: 是
0: 啊，再加上这个从事这个行业。其实现在曲艺这个行业是越走越好，
1: 哎，
0: 也深得大家的喜欢。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
1: 嗯，
0: 包括我们所有这个专业人员在一起的时候，也聊，
1: 嗯，
0: 聊这个问题。
1: 嗯，
0: 说现在这个曲艺的形势这么好，
1: 哎，
0: 曲艺的市场这么好，
1: 嗯
0: 啊，然后前景这么好，我们应该做什么？
1: 哎，
0: 这是我们作为曲艺人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反思。
1: 嗯，
0: 你像现在有好多。全国巡演都是在找我们去演出，
1: 是，
0: 然后各个地方一听说曲艺团的来，
1: 嗯，
0: 因为大家喜欢，
1: 是
0: 啊，不比其他的艺术门类了，
1: 嗯嗯，
0: 就是大家喜欢这个，因为现在随着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大家越来越忙，
1: 嗯，
0: 人们笑越来越少了，
1: 是，
0: 就很多人说我很久没有开怀大笑了，
1: 嗯，
0: 就开开心心的无所顾忌的笑了，但是看曲艺看相声看这个表演会让他开心，所以曲艺是受欢迎的，
1: 嗯，
0: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作为曲艺人应该干什么，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反思啊，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后来反思我们能干什么，
1: 嗯，
0: 首先要坚守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东西，
1: 嗯，
0: 啊，所走的这条路，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么多年大家也在改变，想着改变，而且改变的不是幅度不是很大的，
1: 嗯，
0: 是创新
1: 啊，哦，
0: 创新，
1: 嗯。
0: 如果你不去创新，这个势必要走向衰败。
1: 嗯，
0: 那你创新了，这条路怎么能验证你是对的？
1: 嗯，
0: 创新什么叫新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能不能被人接受？
1: 嗯，
0: 等等等等，其实它涵盖的东西很大，很多很多。
1: 嗯，
0: 不是说我就写一个新作品这就创新了，
1: 是是
0: 不是
1: 是,
0: 是一条路。
1: 嗯，
0: 这条路怎么去走，怎么去创新？当然了，这跟很多从事曲艺的曲艺人是离不开的，就现在曲艺的繁荣，
1: 嗯，
0: 跟从事曲艺人现在所做的包括之前做的事领的路是分不开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怎么去创新，
1: 嗯，
0: 然后创新到什么程度，怎么能让人接受等等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应该想的事。
1: 嗯，所以今天又理解了四个大字叫守正创新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也一直在走在这条路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其实现在我们往300年前去回看，
0: 嗯，
1: 我们已经开出了很多条创新的路。
0: 对 对, 对，
1: 或许再过很多年我们再回头看，
0: 嗯，
1: 那我们如今所畅想的所思考的也许就有结果了。
0: 对，另外呢，曲艺它之所以说有这么多年的历史，
1: 嗯
0: 啊，能这个艺术剧种能，
1: 嗯，
0: 到现在，
1: 嗯，
0: 流传到现在，
1: 是
0: 它的适应能力比较强。
1: 嗯
0: 啊，就举个例子，你像现在的这个社会现象啊，
1: 嗯，
0: 接近我们老百姓生活的一些，
1: 哎，
0: 啊，这个邻里之间的事儿啊，就你身边的事儿，都能用曲艺作品给它呈现出来。
1: 嗯，
0: 它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就像小草一样，
1: 嗯，
0: 怎么踩不死也不灭，但是他可能到最终能辉煌到什么程度谁也不敢说谁也不知道啊，
1: 嗯，
0: 啊，所以就现在是这么个状况。
1: 嗯，所以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跟刘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啊，我觉得也让大家有了一些开悟的时刻啊，
0: 嗯，
1: 对我们这个行业，
0: 嗯，
1: 对这个行当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0: 嗯，
1: 如果说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孩子选择传承这门艺术，
0: 嗯，
1: 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这档节目非常 有使命感、有意义的事情了 啊。
0: 对，
1: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老师也还会有一些表演的场合和大家见面。
0: 对，
1: 同时想要和老师进行学习的话，
0: 嗯、
1: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事情。嗯，所以那么就祝福我们的刘珂老师在今年在未来的这个学习和探索。

0: 之路上能够越走越远吧。嗯、
1: 好的，谢谢。
0: 期待您能够有一天开门收徒弟啊。
1: 好的，这样就是到我有一定这个，我认为有一定的资格的时候，我一定是用心去传承，用心去传授，然后用心去从事。我也希望我的学生，只要跟我学的，你就说是我的学生，一定是没问题的。
0: 哇，太棒了啊，太棒了，我们也期待这一天。那么今天再一次感谢刘可老师的做客，稍后的13点钟，我们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呢也将会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再一次感谢刘可老师的光临。那么后续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的视频回放，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当中来观看。那么在稍后也会有一些精彩的直播片段分享给大家。再次感谢刘可老师的到来，咱们有缘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

迪克牛仔爱有奇迹，13:1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刘璐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陪大家共同揭晓的是2026年第19周台湾地区榜单的上榜歌曲。那么接下来马上抢先听听看今天上榜的佳作，首先来自 Alin 的《绕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具体的来揭晓一下今天的上榜好歌。首先这首作品来自本周第四位，由 Jeffrey 董又霖献唱的歌曲 Never Forget。 这首歌是最近大热的一部剧《爱情没有神话》当中的歌曲啊，由唐嫣、赵又廷、杨采钰领衔主演啊，冯绍峰特别出演的一部都市剧。然后里面最近关于这个倪虹洁呀，包括王菊的一些切片的片段，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特别的火爆啊，他用非常细腻的独特的语汇来讲述了都市当中的单身男女在面临事业和情感的抉择和割舍的时候，哎，到底应该如何做选择。那么 Jeffrey 的这一首歌曲作为其中的插曲呢，其实表达的就是那种对逝去的关系的一份深切眷恋。当你深陷回忆渴望重逢的这种左右挣扎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如何从见不到的清醒到忘不了的执念，再到放不开的挣扎当中，把那种痛苦的纠结的感觉唱得格外戳心啊。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完整揭晓一下这一首上榜歌，有请 Jeffrey 董又霖呈现本周第四位的上榜单曲 Never Forget。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3:2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啊。今天为大家揭晓的是2026年第19周，台湾地区榜单的上榜歌曲。马上我们揭晓的这一首歌排在本周的第三位，来自大势歌王陈势安啊，这首歌收录在他第9张全新专辑当中，也是作为首播前导无氧情歌《我坠落》。你自由，有些爱没有争吵也没有背叛，但就是在一个交叉路口没有办法继续携手向前走了。所以这首歌呢，在今年作为全新专辑的无氧情歌前导发布，率先揭开了整张专辑的核心概念，叫做用我的崩溃换你的洒脱。所以这次啊，陈势安不想让情歌仅仅停留在心碎这个阶段，更想用一首情歌让大家走向成熟的放手和理解。所以他把男人的脆弱唱成了一种力量，用更加细腻而有力的诠释，让我们在一首歌里把我们无法说出口的分开化成最直接的情绪宣泄。所以接下来有请陈势安呈现这首《我坠落》你自由。

0: 好，那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散会。
1: 哎，哥们儿，咱们都是矿泉水，怎么每回见到你，你都这么绰绰有余？上回是一半，这回直接就跟新的一样。
2: 嘿嘿，不懂了吧？哥们儿是会议用水，没听说过一瓶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吗？说的就是我。
3: 每年全国浪费的会议矿泉水在千万瓶以上，节水有时候只是喝完瓶中水。
4: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6: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5: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6: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

0: 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0: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

0: 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两个月，大概也就是六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13:4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刘璐。接下来为各位揭晓的是2026年第19周啊，台湾地区榜单的上榜好歌，马上揭晓本周的亚军歌，来自 Tank 吕建中的《你演我猜》。这首歌是他在今年发布的一首全新单曲啊，讲述的呢是在爱情当中深情在无声落幕的一首伤感情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你之间拥抱隔着玻璃，当爱情变成一场没有对白的默剧，一个在演，另一个自然在猜了。所以当所有深情终将在无声里落幕的时刻，这首歌就是最好的 BGM 了。有请 Tank 吕建中呈现本周亚军歌《你演我猜》。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刘璐啊。今天一起揭晓的是2026年第19周台湾地区榜单上榜歌曲，马上揭晓本周的冠军歌。从台东到亚洲，歌姬20，相信自己。歌姬20，感谢有你。今年呢是天生歌姬 Alin 黄丽玲出道20周年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年份，她也特地的为她的20周年演唱会打造了一首主题曲。这首歌呢是由金曲丰厚的制作班底再次量身打造的。新歌的名字叫《绕路》啊，为什么叫绕路呢？因为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自己人生的旅途到底是从哪一个地点出发的？曾经在茫茫人海当中，你又和谁擦肩而过了呢？也曾迷路，甚至搭错车，又会在何处停留？所以当回忆慢慢编织出一张一张的地图，我们就会在上面留下一个又一个的足迹。缘分有深浅，爱过就会有痕迹。在他的歌声当中，有感情的遗迹，也有忠于自己的泪迹，更有回望美好的踪迹。所以这一首《绕路》大抵就是在人生的地图当中遇见又再一次的遇见彼此的过程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共同感受一下他全新巡演歌剧当中的主题曲《绕路》。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好歌，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稍后14点钟 DJ 李赛将会继续陪你来听歌，有请王力宏，火力全开。

0: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7，就要小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520比价告白啊，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卡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取盲盒券。商城首页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受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来解锁您的520心动好礼吧。夏日暖阳已经上线，大家的夏日穿搭清单是不是缺少一件又省心又舒适的短袖？怕闷汗，怕扎肤，又怕穿几次就变形？别担心，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帮你解决所有烦恼，亲肤耐穿也百搭。这款 T 恤采用了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细腻柔软，久坐出行穿搭都毫无压力，而且呢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是夏日高温出汗再多，也能快速吸收这个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保持肌肤干爽。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好看又好穿。重点来咯，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也给大家来到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到手3件只要79元，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优惠力度。男女同款，目前尺码齐全，样式挺阔啊，喜欢的各位朋友要赶紧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

0: 期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

0: 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0: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0: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

0: 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响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16:09出来转耳机秋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啊，天气也越来越好了，温度越来越高了，各位开始穿半袖穿短裙了，各种美丽的衣服都要穿起来了啊！总是觉得时光应该慢一些啊，留住一些特别美好的影像也是非常不错的。之前呢，大家在去年看到我们927全新更新的这个宣传图之后都觉得，哎呦，这个摄影师拍的是真不错呀，而且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现在回复主持人的姓名啊，您就可以看到当时每个主持人拍的这个照片了，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看啊，把我们这些歪瓜裂枣歪七扭八都拍的相当洋气了，非常自然啊。这个是来自哪儿呢？是来自我们 KK 老师啊，KK 老师是我认为的长春街拍的天花板啊，你千万别找他棚拍，你就找他街拍，去水生态文化园呢，去万寿寺啊，去各个地方啊，你去找他街拍，他抓拍的真的是非常洋气，非常帅，非常好看，各种风格都可以拿捏，而且很多网红大咖都是来找他拍摄，包括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动植物公园里边这个唐僧啊，还有我们这个烽火传媒里边的这个天雷大哥呀，都找过他拍摄啊，而且拍的都非常好。之前他的价格真的说实话不便宜，1000块钱一组照片，一套衣服，然后9张精修底片全给，包含妆造。但是呢，拍了5年了，从来没降过价。今天呢，和我们927合作一番，我给大家把价格砍下来了。850块钱一组衣服，9张精修底片全给，还是包含妆造，便宜了150块钱，性价比直接给各位拉满。因为现在大家随便去任何一家影楼来问啊，都知道现在单人的形象照在户外拍多少钱，而且他的拍照绝对是不是影楼里边千篇一律的这种网红妆造，也不是强弄的摆拍，然后也不是磨皮磨到就是包子磨皮磨成馒头的状态啊，大家一看都知道非常自然啊。这次价格已经给的超级低了，双人的价格呢是原价1500，现在1350，季卡4组照片，原价是4000，现在是3200啊，年卡10组，原价是10000，现在是7500。喜欢拍照的，或者家里有孩子，或者最近准备要结婚的，婚庆跟拍啊什么什么都可以来囤啊，你现在囤就是最合适，因为我活动就是大概也就到月底的时间，结束了就是结束了，还得恢复到1000块钱的原价，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囤货，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咯。

0: 谢。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陶喆 Melody 16:34，恰恰耳机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装修的业主快来领取补贴了，现在咱们的音乐广播联合金风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听众真金白银的送我们的装修补贴了，最少给您省49000元。报名热线您记一下，8058-47，8058-47。首先呢是咱们的听众专属福利，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元。其次呢是金风装饰给大家带来价值23000元的装修补贴，由美的、海尔烟机灶具、尾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送安装。同时呢，针对您环保的问题，金风装饰还贴心的为大家提供了全屋的甲醛治理，让您的新家住的环保安心。只要您拨打电话8058-47，8058-47，还享受我们的金风五 A 级的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的定制服务专属特权。在这43000的基础上啊，百家一线大牌装修材料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上，也给大家带来补贴，最少给您省6000元的材料装修费用啊。那全屋整体的装修加在一起，最少能省下49000元，比工厂价更加的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以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报名抢补贴。那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我们吉祥新闻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之后，看新闻、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啊！那今天呢是真的做客直播间了。以往啊，我们可能是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那今天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呢，是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宋律师可能还是有点温柔啊。我们再离这个话筒近一点，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好。对。这样可以，
0: 那这样挺好啊。这个宋律师呢，今天是第一次做客我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啊，也是需要大家的鼓励的。待会儿呢，有问题尽情的提问啊。我们宋律师呢，也是深耕法律领域10多年的时间了，毕业于名牌大学，也处理了非常非常多的案件，希望呢能够在法律这个领域帮助大家呢来解决难题。当然我相信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在路上好好的开车，结果呢被别人给刮了撞了碰了，然后大脑一片空白，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了，咋办呢？也不知道该赔多少钱，管人家要多少钱，有的时候要个300-500，结果一修车发现啊得700-800都下不来，那这个时候就很被动了。5月份啊，我们吉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速帮律师事务所启动了公益行动，针对于交通事故啊，这个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去计算一下赔偿的项目数额呀，还是需要去代理这个伤残鉴定啊，只需要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啊，都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支招。当然特别的提醒一下啊，交通事故这个事儿一定处理的得及时，千万别错过了最佳的维权时机，你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也不要自己扛。那我们的热线0431-8567-1234，还有微信2463456啊，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你的身边。节目正在继续啊，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和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和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呢可以持续来电咨询你的法律疑问。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啊，不好意思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我们的宋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当然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还是要和宋律呢共同的去完成我们的每天的这个经典案例分析。本周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我们的交通事故了，因为这个月嘛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这个经典案例分析啊一定是有原因的，它是我们真实发生过的案件，然后我们整理出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是好意同城，说白了就是出于好心这个拉一拉同伴，结果这过程当中出事了，那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今天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顺路啊，这个回家呢顺路载邻居，结果路上吧这司机有点犯困，加上这副驾驶这老乡呢也不咋爱说话，俩人沟通就少啊。这个情况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上过，之前就有一个事儿特别火嘛，就说这个最好的副驾的应该是啥状态，起码他不应该睡觉是吧，而且呢多多的和主驾驶去沟通，那这个时候主驾驶司机犯困就撞到路边的树上了，导致呢坐副驾的这个老乡也受伤了，结果治病花好几万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这个起诉啊，说的你睡觉啊，那我得要求赔偿。那司机觉得很委屈，我好心的去拉你对吧，我还没收钱，然后现在出事了的话，其实我的车我也都受伤了对吧，
1: 对，
0: 我也是很大的损失。但是法律上呢不知道这玩意儿应该怎么算不知道能不能免责，所以说我也想问一问宋律师，像这种情况我好心拉你，然后咱俩出事了，然后我需不需要对你进行赔偿，然后如果需要赔偿的话该怎么赔，这个地方也请宋律师来和大家讲一讲。嗯，
1: 好，这个刚才主持人已经说的好意同城这四个字已经能概括了这个之间的包括我们的主观意图还有说这个具体的一个行为。
0: 嗯，
1: 我们好意同城呢其实法律规定的这个事情是鼓励大家去弘扬这个正确的价值观，能帮咱就帮，并且像现在咱们很多时候大家一起上班，早上拉一趟晚上再给你拉家去，这个事情 情很普遍，所以说现在这个事情所发生的纠纷也会有很多。
0: 确实，
1: 所以说这种呢，作为好意同城，因为这个司机本身他没有一个故意的想要去伤害你的意思，但是一旦出现事故了，他会考虑这个司机是不是有故意、重大故意以及重大的这个过失。但是呢，有的人就说了，那我们这个就从交通事故认定书上来看，你是主责呀、全责呀还是次责呀，那你要是主责或者全责，那你指定你就是故意，也不是这样界定的。就是因为这个界定属于这个法学圈里边吧，我们很多的专家学者会对这个东西有一些争议，所以说法律呢它也会进一步的去规范这个事情。今年这不就是前两天刚出了一个
0: 好像这块有变化，
1: 对，道路交通的司法解释二，它要求的是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管部门所出具的事故认定、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样的话它是需要法院去结合具体的现场情况，可能说它需要调你的行车记录仪啊，或者是当时的现场事故的视频啊，
0: 看一看细节，
1: 对，看一下细节，这样的话也比较有利于充分这个好意同城的这个制度的价值，同时呢也不能损害咱们当事人的利益，不能让做好事的人伤心，但是也不能让受伤了的人白白的出现损失。
0: 明白了，
1: 就是这样。
0: 如果说这个事故呢，咱们是受害方，比如说被人家追尾了呀，车辆造成重大损失了，那确实，那好意同城的这个副驾驶的这个老乡，他也应该去找那个事故方，
1: 对，
0: 去进行赔偿。
1: 这个是属于这个。这个是属于后边追尾的话，全责的话指定是全责。
0: 对，那其实更多的想探讨的是，如果说咱们给别人追尾了，
1: 单方事故或者说是本身自身咱们这个车辆
0: 承
1: 担责任的情况下，对，
0: 还需要去考虑。你要是故意的话，那这个东西那可能就得需要你去分担一些了。
1: 但你像这个犯困走神儿，那就可能法院会探究他这个你为啥犯困，那你当时
0: 是
1: 个什么情况啊，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疲劳驾驶，你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开车，你还拉人家，可能会考量的是这些情况。
0: 明白。所以说呢，刚刚宋律师啊说的细节是很重要的，就是还是得一事一议，
1: 对，
0: 看具体的情况。那像我们今天所介绍这个情况呢，可能啊我们这个司机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赔偿，或者说不会有赔偿。
1: 因为法院它是有这个裁量权的，它可以酌情去追究你的这个责任。可能会承担个20%呀，这个具体由法院去裁定。裁判。
0: 那通过我们这个就只拿这个事儿举例的话，我们副驾驶这个老乡能否去向咱们司机的这个保险公司去申请一定的补偿？
1: 如果说是一个单方事故的话，它有一个四成险。
0: 四成险，对对对
1: 对
0: 啊，对，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买的那个商业险什么的它就生效了。
1: 对，
0: 明白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好意同城这块，当然了大家也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就是说因为呢我不想出这些麻烦事儿啊，这就不拉这个朋友了。同时其实有的时候好意同城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的方式。
1: 对
0: 啊，烧谁一道了，拉谁一道了，我相信这个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遇到啊。所以说大家呢也需要去多多注意，以后如果说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不知道该咋判，记得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第一时间的处理好这类的问题。那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呢就到这里，那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8581-5233 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重复一下，8581-5233 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就是那个我弟弟他骑电动车，完就是正常骑吧，对面就来一个老头是骑自行车，完了他俩就撞一起了，撞一起老头就摔了，摔了吧，但是那个老头是逆行，那个我弟是正常的。那想问问你说这个我弟用负责他那个就是看病看伤那个钱吗？
0: 都逆行了是吧？
1: 逆行了，那
2: 对呀。
1: 肯定这个老人家他是有这个违法在先的， 啊，他这个是违法的。那我不知道咱们交警给没给你出事故认定。
2: 交警就是反正就说的我们是机动车，再说说老人意思，什么弱势群体意思让我们给拿钱，但是我们也不心甘情愿呢，不愿意我们呢。
1: 那现在如果说事故认定书还没出，那出完之后30日内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们一定要申请复核啊。那交警部门呢，他说的这个话呢，可能是在目前这个阶段起到一个安抚双方的这么一个作用。那刚才您也说了，老人是逆行，那就想看一下你们家这边有没有什么闯红灯啊、超速啊，或者说有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啊，这些行为有没有违法。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您可能承担的就是一个无责或者说是一个次责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说你这个刚才说是电动车哈，那看你这个电动车有没有超标。就是时速啊，还有您的这个重量啊，还有说反正就是有这个具体的一个约定。如果说是属于应当是持有这个证件去驾驶的这么一个车，如果说你没有这一块，也构成你的过错。如果说你这些过错什么都没有，我感觉大概率无责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在路上的话他是违法的。他是违法的。如果说您没有责任，那这一块的话可能您就不用赔偿。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车辆是属于认定成了这个机动车，那么您可能是要承担一个不超过10%的责任，这个是有这个道交法相关规定的啊。您也可以，您可以具体看一下您的这个事故认定里边怎么说的，然后也可以跟您弟弟哈，然后再沟通一下他这个车辆当时的状态，这些我们都可以再进一步的去考虑一下。
2: 那知道了。好，谢谢您，律师。
0: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老头那边又出了点事儿，你们不知道该咋解决，记得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吗？
2: 好，谢谢。
0: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是85815266，大家呢可以抢线。再重复一下，是85815266啊。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990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哎，我给您形容一下事情的经过啊。
0: 好。
3: 就是在在百汇街和清华路交汇，那个是一个无灯控路口。然后呢，我从清华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然后对方是从百汇街的由南向北方向行驶。他其实是在我的车的右侧，按理说那个无灯控路口应该是让右。对吧？然后那应该是我全责，就出现事故应该是我全责。但是那天出现事故的。那天出现事故的情况是，我们两个当时因为那个就是要看着可能要撞了，我俩都刹车了，然后其实在刹车的时候停在那儿的时候其实没撞上，然后呢我开了车窗，然后他也开了车窗，就
0: 那对喷了
3: 那个就然后完了我就说了一句你开得太快了，他说怎么地我也忘了，然后就一人一句话，然后结果他就给我撞上了。
0: 这一块我还真看过类似的视频。然后呢您讲。
3: 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呢他就让我下车让我报警，我说我报警没问题，然后完了他报的警，然后他报的那个就是交警，然后交警说这个事故呢算是他全责，因为那地儿有录像。
0: 涉及到二次启动了吧。
1: 对，
3: 但是我觉着他肯定是二次启动，他说他是手动挡，那手动挡的车都停下来了，他再撞我，那肯定是他二次启动，要不然他撞上挡呢。
0: 跟他啥挡没关系，就是说，最后你俩都刹在那儿了，然后你俩开窗，互相的就是问候了一下，是吧？
3: 对。
0: 然后呢，是他先开的，他先起的车，还是你先起的车？
3: 你听我说啊，当时呢，我就报了110，因为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憋屈，就其实我怎么也没怎么地，我都没有对他爆粗口，
0: 明白了，
3: 我就特别憋屈，就憋屈到不行。完，他故意撞我，你知道吗？而且啊，他特意还调转了车的方向，然后他用了他的车轮撞的我，他车一点伤没有，然后我的前保险杠和那个左右车眉就都伤了。
0: 对面是一个大哥呀，还大姐。
3: 啊，对，然后完事儿了呢，这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完事儿了，到那个交警那儿了，判他全责了，然后他明知道他的保险工，他不能给我出保险，然后他还说他能给我出保险，因为他是出租车，然后他要到他那个公司去盖章，然后才能给我出保险，结果现在保险还出不了，然后虽然咱有解决方案，我能代位追偿，但是我现在很闹心，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我想追究他民事责任。可不可以？
0: 明白啊！好，这个也感谢这位女士。首先要，怎么说呢？非常感谢你的来电啊！因为这位女士的思路非常清晰，
1: 对，
0: 而且叙事逻辑很严谨，让我和宋律师呢听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事情为什么说感谢你的来电呢？日常生活当中难难免免的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这个月也正在主打关于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认定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帮扶。那也请宋律师呢结合这个事情来详细的讲一讲应该怎么办。
1: 这个事儿确实挺让人生气的。包括这位女士现在其实就像她说有解决方案，但是我就是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儿。那你咽不下这口气儿，我觉得咱们就是走诉讼的话，像他，你不用管他说给不给你这盖章，走不走保险。你正常交通事故的话，事故认定书里边是不是会载明他的保险公司，对吧？那。

0: 那
1: 就没到五千，我特别憋屈，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他没到五千，
2: 啊，
1: 我肯定告他呀。我当时我就判断了，我没到五千
2: 啊，
1: 我当时到五千，我就不能饶了他，我肯定饶了。但是另外一个事儿是啥呢？
2: 啊，
1: 我也有点害怕，就是一旦我们真的去京官了，然后
0: 嗯，
1: 我真的是说让他拘留了，那过后他会报复我，这个事儿怎么办？
0: 这个现在咱这是法治社会，他怎么敢呢？
1: 这法治社会他都敢撞啊，
0: 他敢撞，你看他调转个方向，他没敢说他直冲着你这个车门子去啊，
2: 他还是不敢恶意犯法。
0: 对，他还是不敢。
1: 不是他不，他调转的方向不是说不敢直冲我的车门，是因为那么撞他有伤啊。
2: 嗯，
0: 所以说他是一个，
1: 他现在应该判断的是他这样的话他无责我全责。另外一个事儿，他那么撞没有伤，然后呢，我还得赔他的误工，就是他不，他去，他肯定会想个辙，他去修车。
2: 我明白这位女士想说的是什么啊？
1: 赔他这个损失。
2: 我们这位女士想表达就是，这大哥他想，他弄巧成拙了，
0: 嗯，
2: 他想用碰瓷儿的方式。
1: 但现在的是，他肇事的成本太低了，然后这社会维护治安的成本也太低了。你说我们就这样的事情，我觉着在大马路上一天都得最少得发生个两三起，但是就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我们就在这憋着。
2: 明白，
0: 那不是呀，姐，那个这位女士是这样的，咱们正常来说，如果走诉讼的话，法院也会对她的行为有一个道德的定性，因为现在咱们你可以看好多判决，她是一个有温暖，是一个有温度，然后可以起到一个社会正向引导的这么一
1: 个
0: 判决。
1: 是这个事儿啊，前两天呢，我也因为我特别憋屈啊，我也到法院联系我去问了，
0: 嗯，
1: 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啊，折腾完了，我最少得到。就这个车到现在啊，我还没修上呢。
2: 嗯，
1: 啊，我最后修车，我是不是得四五天？
2: 啊，
1: 然后完事儿了呢，我去如果去法院，我还得四五天。
2: 嗯，
1: 我的时间成本也是钱呀。
2: 确实，而且过程当中你还用不了车，
1: 对吧？完我最后我还很闹心，然后他还不了，就是对他来说，他可能他歇一歇也就300多块钱，但对我来说，我歇一天可不是这个事儿。
0: 像您刚才说的，您修车还有说您修车期间的这个费用，您可以朝他要。嗯，这种
1: 保险他都不给，别说要了。
0: 嗯，可以要。我们诉过这种，就是车被撞了之后，我这个当事人确实，他每天他用车的需求量很大，所以他说他当时租了一辆车，跟他车是同级别的车，然后每天租金是多少，签了完整的合同，然后并且开具了发票，最终我们是拿到法院之后是保护了。
1: 换个角度想啊，换个角度想，如果我都诉完了，
0: 嗯，
1: 法院去执行了，也执行不出来，
0: 嗯，
1: 我这不也白折腾吗？
0: 他有保险公司呀，我刚才不说吗？你把保险公司带着，他一个出租车，他怎么可能没有保险公司呢？对不对？
2: 嗯嗯，
0: 您起诉的时候，你是需要把他和保险公司同时列为被告的，
2: 这个很重要，女士。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当时我叫了110的，
0: 嗯，
1: 然后110没给我出手续，
0: 嗯，
1: 然后最后我其实因为啥，当时是110和交警同时在那儿的，
2: 啊，
1: 然后他俩就互相有点吹皮球，
0: 嗯，
1: 谁都不想处理，最后呢，因为是按照交通事故处理的，就没有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事故，那我现在反过来我再去追究行，
2: 嗯，
1: 那个追究他的这个民事责任的话，我还可以去追究吗？
0: 您说的可能是我明白你意思了，就是你想通过按照治安去追究他的行政责任，然后从，
1: 嗯，
0: 您刚才我一直跟您说的索赔是民事责任是吧？您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说可能是拘他两天，
1: 嗯，
0: 或者说是给他从治安角度上罚点款，您是想达到这个目的，我说的对不
1: 对
0: 啊，
1: 对，我不用他赔偿，那我无所谓，我就必须让他在那里局里待两天，
0: 可以，你接着去找这个交警，因为他这个行为确实存在这个寻衅滋事的嫌疑。
2: 嗯，
0: 你好人的，你说咱都停下了，中间也有空，你为啥非得撞我一下呢？并且已经让这个，
1: 嗯，
0: 监控拍的明明白白的了，您可以接着去找，
1: 嗯，
0: 因为现在交警这边已经处理完了嘛，那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两方说都是踢皮球，那踢皮球的话，你说那我现在我就不追究，我不管这个民事责任，本身我报你110，我也不是让你来给我管这个民事责任的，我现在就要求行政处罚，你看你能不能给我做，那您依然可以去找他们协商。
1: 嗯
2: 嗯，哦，这个很重要，
0: 对，
1: 找我们当地的那个出警的那个派出所的民警呗。
0: 对，因为您刚才一直跟我说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我就说那我在这说赔偿不就民事责任吗？我听到这儿，我听明白你意思了。
1: 就是赔偿其实没啥意思。
0: 对，赔偿是赔偿，处罚他是处罚他，
1: 也要不出来他。就他都现在都这样了，他不给你，你也没有招。
0: 行，
1: 但是我其实我也不想要他这个钱。
2: 嗯，
0: 那您就接着去找派出所，

0: 了，你刚才说踢皮球，现在他踢不了了，我事故认定在这儿了，他全责，并且这个你就按他说，你说那他这个行为是不是寻衅滋事，我能不能让你处理他，那您就接着跟警那个110在交涉，对吧？
1: 好，那在这个角度呢，我也替这位女士追问一个问题，宋律师。
0: 嗯，
1: 如果说呢，这边呢就是提出了这样的诉求，然后呢，警察这边可能说你们俩不如就协商一下，就是说你们看能不能自己就是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女士这边呢可能一时半会儿就得不到一个有效的处理，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0: 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找，因为往就是咱我可能说的有点白话啊，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再继续的往上。去找
1: 啊，
0: 往上找，我们要求他对他进行一个行政上的一个立案，
1: 嗯
0: 啊，我依然要求你去拘他，或者说你给我罚他，虽然说赔偿我这边我不在意，但是你给我罚他个200、300、500的，我心里舒服，那我就不来找你们了，
1: 好，
0: 这样就可以。
1: 所以说，针对这个事情，我想做一个总结，女士，就是赔偿这边呢，在这钱呢也都是挺难挣的，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嗯，
1: 该索赔索赔，毕竟他有保险公司。然后呢，关于您刚刚说的这个，就是相应的一个拘留处罚之类的，也可以去提申请，我相信也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也祝您生活愉快。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免费的咨询微信啊，是2463456。在您索赔和追究责任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随时的发消息，让我们的宋律师来和您沟通，好吗？
2: 好的。哎、
1: 好了，辛苦了，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好，节目正在继续啊！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其实说实话啊，之前呢，我和这个，因为今天宋律师是第一天到927来做客，为大家解答问题。我之前呢和尹律师有过交流，就在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过年前后吧，反正有一次下大雪啊，我也是手撞。我呢也是跟出租车碰一块儿去了，但是没办法，那天我操作不当，这个我全责啊，但是我也很憋屈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吧，这个生活当中吧，别管是什么什么出租车还是网约车还是私家车，但凡呢遇到了交通事故，希望大家呢首先要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不要让这个矛盾升级。就像刚刚这个姐姐说的，你看我俩都刹住了，结果呢他还跟我整事儿啊。然后首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其次呢，如果真发生的事情了，也别发懵啊。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有点抓手，你要么呢就提前的加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56，有这种疑问了，你可以多多的来询问。啊，比如说，哎，前两天我朋友出个什么什么事儿，你看这个事儿将来我得咋处理？你首先把这个法律武器握在手里边，以便呢以后你更好的应对这些问题。那当然了，有一天您可能真的发生了小概率事件，发生了这些刮蹭什么的，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也第一时间呢和我们联系，会有专业的律师啊去第一时间的为您去答疑解惑啊。好，再次的重复一下，目前8581-5233和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3: Love Radio 92.7，
4: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5: 大江东去，浪淘尽，
6: 春风又丢江南岸，
7: 碧玉妆成一首歌，
8: 月落乌台霜满天，
9: 行间弯会
10: 亭曲瓦声一片。
11: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4: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2: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33，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节目正在继续啊。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这里是每天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当然也要欢迎啊，今天呢首次做客我们927的直播间，以后呢也会长时间的为大家呢来解决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好，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迎进啊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久等了，请讲。
1: 我这不是开了一个传媒公司嘛？但是就是由于那个这个主播吧，他私下跟那个大哥他有来往，然后这个大哥吧就给我们这个主播转了20000块钱的那个红包。
0: 哎呦！
1: 然后但是他是陆续转的，但现在大哥呢就给主播给起诉了，说那个我们这个主播诈骗，然后说跟那个管理员一起合伙骗他，然后连带呢把我也给告了。我就想问问那个咱律师，就是我这边能有多大责任呢？因为我吧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问主播呢，主播说是他俩处对象，然后人家对方自愿给他的。但是现在大哥找我，你说让我把钱退给他，我现在就这事整得挺闹心。你说
0: 明白，奇奇怪怪的一个事儿啊。宋律，
2: 不奇怪
0: 啊，
2: 很多，现在其实挺多的啊，挺多的这种事情。
0: 离我生活太遥远了。
2: 因为您可能不总看直播，像现在总看直播的这些事情
0: 啊，
2: 其实是挺多的。这个主播私下见面收这个咱们叫榜一大哥的这个
0: 红包，
2: 私人的转账啊，这些包括转账了之后，这是大哥来起诉或者说来告，有那个媳妇儿来找我们说，那我老公往外刷这么多或者怎么样，
0: 啊，
2: 我要往回要的，这
0: 是我共同财产。
2: 对，这个情况其实是很多的。
0: 其实这么说的话，2万都少了是吧？还有10来万的呢。
2: 那太多，有上百万的，那有钱的那真有刷上百万的。
0: 那咋办呢？现在人老板都让人告了。
2: 我刚才听到里边有一个又起诉了，又诈骗。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行为，首先我给你回答构不构成诈骗啊，那这一块的话，我感觉不构成。就是从这个刑法的角度上它是不构成的，但是人家已经起诉了，估计是从民事的角度上想让你们去退还这个财产。那么你作为这个主播的监管的这个单位，那么就要看您在主观上有没有过错了，就是说看你对这个主播的培训，或者说是你有没有给主播虚构人设呀，或者这些东西这些你有没有过度的给他这个包装，让这个大哥觉得这主播我们之间他是单身呀或者怎么样，
0: 有一些可能。
2: 对，但是这个如果说判决您去承担返还责任的这个比例是很低的。第二，你也说了，说这个主播说了我们两个是处对象，那你这个是处对象期间你给我的钱，那你现在你再跟我要，那好像也不太对。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们家这个主播当庭要出示的什么证据了，那看他俩的聊天记录，或者是有没有通话的一些录音之类的，那大概率是一个聊天记录吧，或者说看看这个榜一大哥的这个单方的证据有没有一些东西能够把您摘出来，
0: 算不算这个自愿赠与？
2: 对，算不算自愿赠与？然后如果说是这个财产200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看看俩人之间当时怎么谈的，怎么唠的。对吧？但主要还是说，您这边你要看看你自身有没有过错。如果说你想摘你自己的话，现在既然说人家已经把你起诉了，那你也别说我不去法院怎么样，该应诉应诉，对吧？该应诉应诉。再有一个，你想他这个钱他是私自转的呀，他私自转，他也没进你公司账户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判反，这个钱你根本就没拿到，可能判到您身上的概率很小很小。
0: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2: 所以说你们这个管理制度你要看一下要不要修改修改了。那你们指定，我感觉你们开传媒公司的这个管理制度上肯定会写不要私下与那个你们这个应该叫啥观众，
0: 对，
2: 有沟通，
0: 粉丝
2: 粉丝加微信呀，或者有这些行为，你们应该会有。

0: 这种规范。那你们如果有的话，对你的免责是十分有利的。
1: 确实
2: 啊，这都有，就是员工入公司的时候我们都给培训，而且公司也都有相关的制度。但他人家说了，我这不让你起诉了吗？我特意找主播问的嘛，人家说的人是人哪处对象，人私下的，那你这我也没法约束人家，是不是？
0: 那处对象的话，他肯定当庭，他也不想返这个钱，那他肯定当庭他也会举证。所以说，那您这样，您的返还的概率呢，微乎其微了啊。
2: 我只要是正常去应诉就行呗。然后
0: 对，
2: 给我
0: 正常应诉
2: 这些制度，然后跟那个员工培训的这些，我整理一下证据就可以应诉，
0: 对
2: 是吧？
1: 好。
2: 哎，那
1: 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后续呢，如果说您还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呢随时联系我们，添加微信2463456，希望遇到了新情况可以帮助您解决，好吗？
2: 好的，
1: 好，
2: 谢谢。
1: 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其实有的时候遇到这种事儿也不好管哈，你看，就别说什么保不保一大哥了，就是那你。公司再怎么培训我，你不能不允许我这个自己恋爱吧？对吧？那我的恋爱对象就恰好是我的粉丝啊，因为我每天我的工作就是直播，然后他看到了我的直播，他就爱上我了，是吧？
0: 这种太正常了。现在有一些这个粉丝确实也很狂热，
1: 确实啊，
0: 他会主动的去跟你沟通这个。
1: 而且在这儿呢，我也不太好评判啊，因为我有身边的这个也职业的问题，我身边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开传媒公司，我说实话啊。这个也见过他们的一些员工哈，我说句实话，朋友们，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不能说所有吧，只能说一部分吧，或者说一小部分吧。这个主播呀，在网上啊和现实啊差挺多的呢啊。大家呢，这个一定要理性对待啊，这个理性，我只能言尽于此，就是理性一点啊。过多了，咱就不评价了啊。好，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啊，是85815233，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你
0: 好，
1: 请讲。
3: 律师你好啊，我想问一下，也是一个婚姻的问题
1: 啊。
3: 去年吧，年底我和我前男友订婚了以后吧，男方呢，他应我的要求给我买了一辆那个50000块钱的一个车，并写在我的名下了。在我提出退婚以后，男方呢要求我把车的钱给他，车子让我留下，但是这个车吧我又不想要，我想过户给他，他还不同意，你说这事儿我该咋办呢？
1: 非常好的一个提问啊，也算是一个就是男女交往过程当中的一个还算常见的事儿。就东西我买给你了啊，东西我买给你了，但是现在咱俩就不能在一块儿了，这个到底是退东西还是退钱？那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宋律？
0: 这个车现在在你的名下，这个所有权就是你，所以说您对这个车辆是有这个处分权的啊，您可以拒绝他这个说你把车留下把钱给我的这个要求。那么，我感觉您呐不行就先挺着，那他拿不着钱拿不着车，他是不是就上法院起诉你了呢？那在法院起诉的过程中，那么您可以在诉讼中就跟法官抗辩呗，你说这个跟法官说明白这个前因后果，我们两个之间之前是谈恋爱关系，然后买了车之后没有结婚，然后现在的话这个车确实是他家出资，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车他拿走我留下。那法官的话可能会考量这个你们这个婚约当时为啥解除，谁有过错，然后说你们这个车辆当时是使了多长时间，它磨损呀或者损耗啊贬值情况呀，这些先组织你们调解调解，如果实在调解不成，那可能最终法院就会判了。法院的判决呢他也会尊重你们双方的意见。那你说你就把车那个留下了，那个你就不同意那个给他钱，那他起诉了之后，即便是判决之后，你说他跟你这儿强制执行，你要没啥东西，不也得是把这个车给他吗？您可以跟他把这个法律后果给他讲清楚的话，让他听明白，让他往心里知道这个后果究竟是什么样的，那他可能最终他就不要求你把这个钱退给他了，可能他就要车了，他寻思寻思，那我真要去起诉了或者咋地。

0: 那你这个钱我还可能拿不到手吗？嗯，您可以通过这个。
1: 还有这么个事儿呢？你说那个我俩退婚嘛？因为啥呢？是因为他出轨了，才导致我们这个婚礼不能进行的。
2: 婚姻过错方啊。
0: 嗯。
1: 啊，你说我能不能再要求让他赔偿我这个精神损失费呢？
0: 嗯。这个法律上呢，确实有说这个出轨的一方，另一方可以请求这个精神损，可以请求这个损害赔偿。但是，这个约定的是夫妻之间，就是有合法的这个领证了之后的人，之间。但是这个没有涉及到没领证之前的人。所以说，就算你俩谈了七八九年，那你这种还是如果说不构成的话，没有领证的话，他的行为再过分，对你的伤害再大，咱们这个也是不能主张的。
2: 哦，是这样的，咱保护的是合法夫妻的这个利益。
0: 对，
2: 嗯嗯嗯。
1: 精神损失费我是要不出来的，
2: 对，因为它不太适用于你的跟这个对方的这个情况，
0: 对，
2: 女士。
0: 他得是保护
1: 这个，车子的问题，我先那么拖着，
0: 可以。
2: 后续呢，
1: 是
2: 您遇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也欢迎您呢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希望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0: 好的，
1: 我现在就加您微信。
2: 好，
0: 再见。
1: 好，
2: 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宋丽，你说如果真有一天判说得把这个车得归还，或者说，他就不能按照原价去归还了吧？
0: 嗯，应该是。但是
2: 如果说非要折现的话，
0: 如果非要折现的话，他肯定这车买的时候跟你转手给他的时候，这个价格肯定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如果说法院判决我把车过户给他，那就直接过户，由男方去承担这个费用。
2: 车你直接拿回去。
0: 对，但是如果说按照男方的这个要求，车你留下，你给我钱，那我可能会以现有车现在的
2: 价值，
0: 对你起诉这天的价值，那你车一年车、两年车，它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
2: 确实，
0: 那
2: 如果说把这个东西放大到楼房上呢，也是一样的，是吧？
0: 楼房这个东西它是随着市场的价格波
2: 动
0: 的，对，就是我们就遇见过很多这种离婚，就是现在咱们不都是贷款买房嘛？你像可能十几年前买的房子，可能5000块钱一平，那你在2019年离婚的时候，你赶上这个房价最高的时候，那你分的钱可多了。你可能100万的房子，你分的时候，这个房屋现有的价值它达到了200万
2: 啊。
0: 但你要现在去离婚分割呢，那这个房子可能100万的房子现在它就值100万，甚至更
2: 是没准70的现在。
0: 对
2: 啊，
0: 这种就是说到我们诉讼中的话，法院如果在双方都能够认可这个房屋价值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认，法院就按照你们认可的这个价值来判。那如果说双方都不认可的话，我们可以申请进行鉴定。鉴定的话，它会依照你房屋的年限、现有的价值、房屋里的装修、家具的价格来给你评估鉴定你房屋的价值来进行分割。
2: 明白。
0: 嗯，
2: 好，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尾号这看不着最后一位了，因为前面多个零。这位朋友，这也是我们昨天呢、这个连线了两次都没有声音的朋友。喂，你好，今天我看看有没有声。喂，
3: 你好。
2: 啊，你好，声音有点小啊，女士，请大一点声啊，请讲。
3: 我嗓子不太好
2: 啊，
3: 电器吗？
2: 还好，您离这个电话近一点就好了啊。
3: 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呢，就是曾经咱们我的这原单位啊，他没有给我，就是在中途给我断缴了社保。后来呢，在我退休的时候，要退休的时候找到他妈给我补了，然后他们补不了，让我自己交，因为我曾经离职了嘛。没错，然后我就以这个，就是这个社会，这个叫应该叫什么自由职业吧，是不是
2: 啊？
3: 然后交完自己补习了，然后单位那个我找到了嘛，突然发现有一年他给我断缴了嘛，然后我让他补，他补不了，他说让我补了之后呢，说让我到时候找单位。那现在这个单位呢是在清算当中要面临着破产，那现在这个法人呢，我找到他了，他说他没有钱，那也被其他员工告了。那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我这个钱到底应该找谁要？现在我说已经退休，但这个钱当时他答应我了，包括劳资也答应我了。那但是呢， 直到现在我找。

0: 不到人，我不知道应该找到谁应该给我报了。
1: 嗯，非常好的提问，女士的思路也很清晰，案件陈述的也很完整。宋律，
2: 这个话，因为刚才我听到了说，你说你这个公司企业要破产了，是不是？
0: 对
2: 啊，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破产债务的问题了。那你这个首先你得确定一下你们公司的这个制，就是它这个它是一个什么公司，我想知道，方便说一下吗？就是我好有一个方向，因为每一种公司啊，你说
0: 原先属于应该是二星的
2: 啊，这种啊，那你这样的话，就是你之前给你断缴，给你首先我跟你说，他之前给你断缴的这个，你当时还是他的员工，那么你个人补缴或者说你没有补缴上的，那么你可以去找他要回来。那你现在你已经退休了，那么可以根据你的这个退休的工资来计算，因为他的欠缴给你造成了多少的损失。
0: 不是的，律师，是这样的，我打断一下，是我补交了，我们协商了，他说让我补交，那我补交了，因为这得涉及到很多，他们要想给我补交，那么全单位都得补交嘛，是不是？所以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交，我只能通过我自己也要交，然后协商成功之后我交，他说到时候我找他来报，那么现在我找不到人，我不知道应该找谁去来这个维权。
2: 那你现在他们已经进入到破产程序了是吗？
0: 对，我还没有啊，对，单位是进入破产，就还有其他告的，因为他们还给其他员工到现在就后期的也没有个补交不上嘛，就是交不起嘛，就是给欠缴嘛，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时间太紧张，我快点说啊，就是说还有一个题，我要那个再跟你那个补充一下哈，就是这个单位他后期就是都改制嘛，就是这个国家就是改制嘛，改制完就是由原先大集体变成叫什么呢？因为就是什么合同是不是？
2: 你接着说。
0: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那这个我其实换了好几个法人了，已经最后这个法人就是从底层一点点干到后期的，也挺挠头。
2: 我明白了，您刚才也说这个时间原因，我简单也跟你说一下，因为现在他进入破产程序了，进入破产程序之后，他会有一个债务的一个清偿的顺序。那像你们这个职工，他属于职工债权，像你的关于你这个社保的这个补缴的这个债权，你的债权是比较优先的。啊，他首先的这个企业以企业这个破产的这个财产为限，他应当先承担的是破产费用，还有这个共益债务的这么一个清偿。那么您的这个是排在这个之后的，它也是相当靠前的，明白吧？那您可以，如果说您这个企业进入到破产程序，法院还有那个相应的破产管理人什么的会通知你们职工去申报债权，那这个时候您应当积极的去申报债权。如果说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后该可以有财产清偿的时候，就会联系到你们。
0: 那也就是说像那个国家说以人为本，是以我们为主，是不是？
2: 对，肯定是以你们，你看我都说了，那你破产费用它是必然产生的，它是放在前面，那你职工债权的话它是放在紧随其后的，你们的债权是保护的。
0: 明白了。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就是突然又想去问，就是我们曾经还给我们亮过股，就是说那些就是改制嘛，让我们亮股，没有股权证，就是那个亮股证，那这个应该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返还的？是按照当时给我们亮股的那个份额怎么返还，还是我们当时那个以亮股的基数，就400来块钱500来块钱给啊？
2: 都破产了，说实话，你们这个债权你们可以申报，但是最终能实现多少，这个我也说不好了，因为都破产了，最终他的清偿他是有限度的呀，他要以他现在企业破产的这个
1: 我还有多少，
2: 对，财产为限呀，他不是说他但凡的能钱多的话，你说
1: 你就不破产了，
2: 对，他也不能申报破产了呀，所以说咱们积极申报这个债权吧，看看够不够给你们吧，只能这么说了。
0: 我就不也没有多少，就主要就是我那个补交呢，还有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因为现在都四分五裂嘛，我也是好多年没有上班了，后期就是一直我想问一下，我找不到他们有什么群呐、或者啥的，我只能我就是现在我就是能找到这个单位领导人，我确实有他电话，也跟他沟通，包括那个劳资后期的最后那个听就是收尾呗，也就是说那个留守呗，那个劳资我不能联系上。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还继续给他们两位打电话吗？
2: 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破产的话，他是由法院还有破产管理人去参与这个事情。如果说现在他启动了破产程序，您可以去法院 因为他有破产管理人，他。

0: 会有相应的律师事务所、税务所去参与这件事儿。您看看，您去你们当地的法院，看看您的这个企业它是归哪一个地区的法院管，然后您过去向法院可以去询问一下。啊，您明白我意思吧？其实他进入到破产程序了之后，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人那个人，说实话，他在里边他能起到的作用不大了。
1: 我明白了，那我就这现在想找到这个最根本的这个
2: 没错，
1: 我就应该去找法院，
2: 没错，
1: 然后去受理的这个要宣布破产，是不是？
0: 对，去问一下，然后申报一下债权，看看你这个债权还有多少，能不能实现，可以去尽量的和这个破产管理人去沟通啊。
1: 把我这个列入在这个名列当中，是不是？
0: 对。
1: 好的，
2: 好，女士，
1: 谢谢
2: 了，
1: 女士。
2: 后续呢，女士，今天也提了很多问题，宋律师回答的也很多。后续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免费咨询微信，是2463456，然后在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好吗？
1: 好的，我已经添加上了啊。
2: 好的，辛苦了，
1: 谢谢，
2: 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那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如果说您的问题可能像刚刚这位女士一样哈，就是有点多、有点长、有点复杂，咋办呢？来到律所直接和宋律呢进行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呢，也是要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宋凌宇宋律师的直接来到直播间的一个现场解答。那我们也和宋律师说一声再见。
0: 再见。
2: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的下午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Love Radio 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夏天来了啊，每天的穿搭清单也不知道是不是缺了一件省心又适合的短袖呢？怕闷汗，怕扎挺啊，怕穿几次就变形，别担心，我们今天这一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啊。这一款 T 恤呢，采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的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出行都没有压力，而且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是夏天高温哈，出汗再多也能够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一直保持干爽。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最主要的是三件79块钱，这个真的是一直以来没有过的一个优惠的力度。那男女同款，目前呢尺码齐全，颜色也很多，样式还挺多的啊。所以说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直接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抢购了。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想要装修的业主啊，赶快来领补贴。说实话，也确实到了该装修的时候了。你现在装完，秋天一直放味儿，冬天就能住了。我们现在呢，也联合金风装饰一线的建材商，也给大家呢真金白银的送装修补贴，最少呢能省49000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首先呢是咱们的听众专属福利哈，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其次呢是金风装饰给大家带来的价值23000块的装修补贴，有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尾型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啊，免费的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金风装饰还贴心的为大家免费提供全屋的甲醛治理，让你的新家住得安心。那只要拨打8058-47，就能够享受到金风5A级的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的定制服务专属特权。当然在这个43000块的基础之上，百家一线大牌材料厂商呢工厂价的基础上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至少呢能省6000块。那整体装修加在一块呢，所以说至少要省49000，比工厂价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记得报名热线是8058-47，免费至少能领3套装修方案、材料清单以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啊，抓紧报名8058-47名去抢补贴啊。就像大哥来自于郁可唯的现场版《离人》。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夏天呢是真真实实的来了啊！今天在办公室里边还和同事讲，哎呀，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别在外边啊被太阳直晒。周末出去玩一天，如果说你这防晒没做好，不仅容易晒黑晒伤，更容易加速皮肤的光老化哈、啊，细纹呐、斑点呐、通通冒出来。每年都得做很多的攻略，想知道今年防晒啥最好用？说实话，用的最舒心还不踩雷的，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兼顾防晒和养肤的兰蔻精纯防晒。如果说兰蔻呢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他家这个精纯系列是妥妥的品牌课代表。精纯系列呢就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堆在里面的那种狠角色啊。那这款精纯防晒呢50倍的防晒指数，而且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周末逛街啊、郊游，防晒力都是完全够用的。某宝上50毫升原装正装啊1400多，那今天520大牌美妆福利哈、啊，直接来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哈，2支399，这个价格就不多说了。懂护肤、会护肤的朋友都非常的知道性价比有多高。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直接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了。继续向到的歌来自于孟慧圆和陈慧娴合唱的现场版《用心良苦》。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

0: 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

0: 画师拙，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十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7. No music, no life.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927 音乐不息。

0: FM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八幺八。
1: 九二九二七 ，Lori 就晚上八点钟。
2: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4: Let's rock！
3: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渠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的名字叫做丁雪峰。王的这个口琴的手的名字他就叫做不音乐。在宁夏喝酒必须得划拳，划拳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一划拳那种豪气就划上来了。丁雪峰来拿两拳，谁会拿？来拿两拳。来丁雪峰来。

0: Love Radio 92.7。
1: 喂，亲爱的，一会儿咱们去哪儿集合呀？哎呀，说了那家不好吃，那家的鱼不新鲜。
2: 小王啊，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方案还需要再改改啊。
3: 好的，老板。

0: 我正打算。
1: 看啥呢？没看见这有人呢。开车你还玩手机？
2: 我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3: Music。
4: 研究发现，开车时接打电话会严重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年轻人的应急速度仅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风险。为自己，为他人，请放好自己的手机，专心开车。
5: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

0: 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4: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3: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4: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3: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4: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3: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再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4: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3: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4: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3: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4: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3: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

0: 00008十一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十一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你

0: 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我们夏天真的是已经来了，大家的夏日清单呢已经是准备好了吗？是不是还缺一件省心又舒适的短袖？第一呢，怕闷汗，怕扎腹，怕穿几次啊就变形。别担心，今天呢为大家推荐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能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亲肤又耐穿，也特别的百搭。那这款 T 恤呢，采用的是我们这个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呢非常细腻软糯，久坐啊出行穿都是毫无压力的，而且透气性啊也是非常一绝的，哪怕夏日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快速的吸收哎我们的汗液，导致我们的排除我们的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保持我们的肌肤的干爽。哎，宽松版呢，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又舒适，好看又耐穿。那重点来了，我们今天的这款哎新疆长绒棉 T 恤呢，也给大家准备了福利，到手价只需要3件7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便宜，非常合适啊，从来没有这样的优惠力度，男女同款，尺码齐全。哎，喜欢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去抢购就可以了。而且呢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呢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啊，哭泣的香水等大牌的美妆送，最高呢满5200元送这个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的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礼券，商城首日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就可以啦。
1: FM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轻。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

0: 6008-400-988 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

0: 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二哥王力宏带来的你不知道的事，早上的7:41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你有没有过就是以前玩的游戏很久之后很久没玩了，然后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再重新玩，这个老玩家回归的经历？
1: 有啊，你像之前小时候打开电脑，你知道玩的一个网页叫什么吗？
0: 偷菜抢车位。
1: 那都是非常小的时候了。你知道这种偷菜抢车位，当时我和我爸都定着闹钟啊。
0: 那得是你很小，那是我们小学的时候玩的游戏，零几年的时候。

0: 时候，
1: 对，
0: 那时候你应该还没上幼儿园呢吧？还没上幼儿园，你爸就带着你偷菜呀？
1: 我都上小学了。
0: 真的吗？
1: 那不是2008年、2009年吗？
0: 我怎么记得是我小学的时候的事儿呢？在人人网当中
1: 啊，有人人网
0: 啊，
1: 我当时还玩过呢。但我玩的基本都是这个 QQ 里面的
0: 啊 ，QQ 空间还有泡泡糖啊，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大作战吧，
1: 然后后来讲这个偷菜的事儿吧，我和我爸就定闹钟抢，这个偷菜。后来吧，我爸发现了一个东西叫外挂，
0: 哦，偷偷摸摸用外挂，到半夜不用自己起，把别人菜偷得一干二净，
1: 全好友的菜都偷一遍。
0: 当其他人还坚持手搓的时候，哎，你这个叔叔已经开始用上科技了。就相当于现在的 AI 嘛，叔叔要是肯在这条路上钻研下去，我跟你说，有现在的 AI 创始者啥事儿啊？那前段时间哈，就是我这个闲着无聊的时候，我又重新玩起了这个王者荣耀
1: 啊，
0: 然后他呢，就是这个非常迫切的希望老玩家回归。
1: 那怎么了？给你福利呗。
0: 哦，我进去的时候有一局一把加了5颗星。
1: 那会厉害呀，不厉害呀？
0: 就是相当厉害了，我以前呢都不掉5颗星都不错不错的了。瞬间让我找到了这个游戏的乐趣，而且我发现这个游戏现在是什么呢？你不光可以在这个5v5对抗，还可以打麻将。
1: 王者荣耀打麻将？
0: 对，有很多人是这个什么无敌雀神啊这样的一个称号
1: 啊，
0: 然后也可以偷菜，就是经营自己的农场。
1: 完了，王者荣耀玩花了。
0: 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这个 Mr. Pie 他说，我现在就天天种菜。天天种菜，你这多有意思，这游戏老少皆宜的。咱说，
1: 其实说到以前的游戏，咱真的玩过很多，像这种合金弹头，我相信男生都玩过，或者森林冰火人。
0: 森林冰火人是不是一个小火小红人，一个小蓝人？
1: 对，两个人，
0: 两军对抗的。
1: 对，
0: 哦，那这个我有印象。还有就是以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一个网页游戏叫4399。
1: 对呀，
0: 里面有一个什么索尼的一个游戏，就是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跑酷，
1: 而且里面4399页面全是游戏。
0: 哦，对，各种各样的，还有女生特别爱玩的这种换装类的游戏。
1: 当时4399里面那个泡泡糖，我算是最厉害的。
0: 那个游戏它不存档啊。
1: 是不存档？
0: 不是，你不存档，你这玩意儿你说你自己最厉害，谁能信吧？
1: 我们每次玩我都赢啊。
0: 啊，上微机课的时候，抓紧时间，一堂课45分钟，这45分钟就专科这一个游戏，是不是？
1: 那当时危机课的时候，不有一个叫英语的，就是警察抓小偷，完了打这个英文字母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前面我基本都背下来了，也只能就背到那儿，后面背不下来了，
0: 后面没玩过。除了这个警察抓小偷这个打字的这个游戏，还有一个我记得是青蛙跳这个
1: 荷叶，什么？
0: 对，在荷叶上，
1: 对。
0: 在池塘当中跳荷叶的这样的一个游戏，你其实你现在想一想，就是以前的那些游戏真的是各有各的这个设计，各有各的这个风格。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就来说一说各位一直坚持着玩下去的游戏有什么。
1: 对，或者说唠唠你们小的时候玩过的游戏有什么啊？
0: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也算是丰富我们的文娱时间。
2: Love Radio 92.7，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4: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5: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6: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7: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4: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6: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5: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8: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7: 你们并不孤单。
4: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6: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

0: 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可以很坚强。
1: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2: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
3: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4: 早上的7:4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5: 我是小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玩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这个玩的游戏，
1: 哎、
0: 嗯、
1: 或者是你一直玩的游戏都有什么。
0: 嗯，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啊。这个斑布他说疯狂消消乐。
1: 疯狂消消乐跟那个开心消消乐一样吗？
0: 应该是一样的
1: 啊，他俩是一个名儿。
0: 就是名字不一样，或者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位听友他单纯记错了。
1: 但是你知道吗，像我朋友他那个开心消消乐，
0: 嗯，
1: 就那强哥他玩到顶了。
0: 哦，我都没见过顶是啥样。
1: 玩到顶了，
0: 因为我属于那种对游戏特别不专一的人。
1: 嗯，
0: 我这段时间玩这个游戏特别上头，我会一直玩。
1: 嗯，
0: 过段时间我就给忘了。
1: 哎，就是、
0: 因为我总会发现更有意思的游戏
1: 啊。就是还是那四个字，喜新厌旧。
0: 哎，对。叫什么呢？样样通，样样怂。
1: 怎么说呢，你像我玩游戏就属于那种，哎，就是让我氪金不行
0: 啊，
1: 哎，我必须就是按我自己的规矩，咱们都是公平竞争
0: 啊。
1: 像这个穿越火线呢、啊、像 CSGO 啊这种游戏、嗯、它不氪金都可以，
0: 但凡是让你交点钱你都心难受。
1: 氪金了你厉害，那个我就玩不了，这不公平这个游戏。
0: 但是有一些游戏它氪金不是为了厉害
1: 啊，
0: 氪金是为了这个进游戏的时候接受别人羡慕的眼光。
1: 装、
0: 啊、你这个皮肤是在哪抽的啊，你这个皮肤怎么这么好看 啊， 啊，
1: 就跟咱进直播间听友似的，一个40来级一个是10级，那进直播间的感觉都不一样、
0: 哦、还有就是这个级别更高的一进来就是有那种龙的特效的
1: 啊。对，
0: 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有龙的特效的进咱直播间，他不留个一这个仨瓜俩枣的他都不好意思走。还有看到我们这一位这位朋友健身男孩，他说魂斗罗
1: 啊，魂斗罗那应该就是打仗的吧。
0: 魂斗罗我没玩过，
1: 我也没玩过，因为你看我虽然是一个男生，但是我小时候爱玩一种这个换装的游戏
0: 啊，就女生换装的那个
1: 啊。对，我总爱跟我妹一起玩小时候、啊、
0: 小的时候哎这个喜欢玩换装的游戏，长大了之后腻了，
1: 看
0: 三天两头也不换衣服。那你知道小的时候除了这种网络上有这种换装的小游戏，它还有就是这个那种小贴纸
1: 啊，小贴纸
0: 可以给小娃娃贴衣服的那种小贴纸，你玩过吗？
1: 没玩过。
0: 小时候我们大桥外语门口5毛钱一张，可贵了。我要是买了这个贴纸，我就不能买零食了。
1: 那咱说小时候你就5毛钱的这个零花钱呢？
0: 哎，那咋整啊？所以哈，就是。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算是比较怀旧的、
1: 嗯、
0: 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觉得什么游戏是你曾经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想要玩，然后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最近有老玩家回归的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嗯。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 in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